就在成都府外半夜三更的荒村野路上见面。道月听着前边谭台静嗷嗷着一嗓子，他就知道是谁来了，赶紧拉住刘楚天和孟超孟伟达闪在道边那小树丛里边。往前一看，借着星斗月光，就见谭台静和二寇正在相谈呢。二寇见着了谭台静，那眼泪唰就下来了。大帅，孟德死了。啊！谭台静吃一惊，他是怎么死的？我们在成都太白居大饭馆盯上两位，一看呢，好像是对着咱们青云山来的。就这样，我们瞄好了路数，晚上准备去收拾他们俩。没想到孟德往屋子里边一钻，就让人给打出来了，倒在地下七窍出血而死。就这样，我们从店房里边啊就逃出来了。他们那两位还一个和尚，这随后就追我们，我们一看也抵挡不了，那就快跑吧，要找您了。没成想在这儿碰着您了。啊，谭台青一听，他们当中还有一个和尚啊？是，不过那个和尚瞧着是个窝囊废，那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主要是那两位厉害。哦，好了，你们闪在一边，带我过去看看。唰啦，他一飘身就跃到了前边。他听着前面的黑影处啊有点动静，那人一定是在那儿猫着呢。不知是哪位朋友伤了我手下的弟兄，在下黄山剑客谭台静在此，你们是否能出来相见？道月在暗中往他这边看着，借着星斗月光，只见谭台静赫泱泱八尺高的身躯，相当的魁梧，穿着一身灰衣，他背后掖着那一对吴王宝钩，钩把子闪烁光亮，夺人魂魄。就见谭台静的两只眼睛啊是金光四射，往这边扫视着。道爷心说，自从三十多年前天下英雄会见着过谭台静以后，几十年了还没再见着，现在一看他呀，好像英武不减当年，厉害。现在老僧我要出去，就凭我这身能耐和他赌斗，我并不在乎他。不过说是这谭台静一对吴王钩是宝家伙，那是战国年间古人打造的一对宝兵刃，如今落到他手里边了，钩铜铁如泥，招数精绝。那么我惯用的一对兵刃呢，就是我这对短小的梅花钉。要说呀，这也是我成名的家伙事儿。可现在就觉着，我用我的梅花钉过去斗他的双钩，有一些吃力。想到这儿，老和尚回头一看，自己的徒侄孟超孟道长肋下带着一把宝剑，他认得这把剑是大师哥武当三剑第一位一尘道长那把干尖宝剑。哎呀，这把剑好啊，陆地能斩蛟龙，海底能斩西象，是一口了不得的宝兵刃。他一挥身，孟超师叔，把你的剑借我一用。哎，按说在这种场合，一般人要借兵刃干脆不能借，那宝家伙是练武术人的第二条性命啊。可是现在师叔向自己借剑，孟超孟伟达毫不犹豫，连剑匣

都解下来了，双手往前一捧，师叔，宝剑给您。道月接过了这把剑，用手掂了一掂。过去在师哥的庙里边啊，拿着它摆弄过几次，可是说正经八百的和别人动手，还真没用过这把剑。他把自己僧袍的后边衣襟一撩，这把剑从后边他往这个后背里边插，别在罗汉骨里边。呵，你乍眼一看呢，老和尚由于那宝剑剑匣在里边一顶，把衣服后边顶出个包来，像个罗锅似的。他瞧了瞧图直孟超，看了看刘楚天，你们二位听着，现在我过去要斗澹台镜，澹台镜的武功你们是了得的，高不可攀。那么如果侥幸我能赢个一招半式，那是再好不过。如果我过去真要是不是人家的对手，或者怎么着了，那你们两位也无需过去帮我的忙，你们可听明白？孟超明白师叔的意思，要赢了就好了，要赢不了啊，我们过去也帮不了什么忙。好吧，师叔，我听您的。刘楚天也点头，老人家你放心吧。道月禅师这才一转身形，在暗中出来。呵呵呵呵呵呵，阿弥陀佛，澹台剑客贫僧道月这厢有礼了。啊，得得得得，就这澹台镜一听着道月和尚这个名儿，他往后就连退了两步，一双老眼瞪得溜圆，心想谁？道月？莫非是武当三界的道月和尚吗？他仔仔细细的再一看，可不是嘛，正是那个道月。六尺多高的身材，显着有点发瘦，可是瘦可是瘦，干巴巴一团精气神呢。雪白的胡须扇在胸前，光着头，也没有戴什么僧帽。澹台镜一看呢，这老和尚怎么多年不见，身体生病了。说怎么生病了？你看他背后怎么有个罗锅呢？哦，看来啊，他这个骨头大概是有毛病，变成罗锅了。这澹台镜不知道，这罗锅是用剑顶出来的。啊，他倒吸了一口冷气，回头瞧了瞧他手下这二寇，心说你们俩才是废物呢，你们说这和尚功夫一般是废物，这是大名鼎鼎的道月，一个多月前我就下山来找他，没找着，没想到在这儿碰着了。他回转身形，冲道月抱腕拱手，哎呀，道月高僧，我们阔别已经几十年了，那么今夜相见真是幸会呀，幸会。不知道月高僧从江西百花山来到四川有何贵干呢？阿弥陀佛，澹台剑客您是不是明知故问？难道说我到这儿干什么来了，您真不知道吗？道月高僧，我想我们都是江湖的名剑，你我过去也无有什么冤恨。开门见山的说，我澹台镜现在对道月高僧有一点不满，请讲。在前不久，你把我的弟子小圣人碧海碧青云拿住，然后又打了我手下的二怪，与我古林青云山作对。可是等我在山上下来想找您唠叉唠叉，你已经不见了。那么现在我和您见面了，我倒想与您好好谈一谈。
道爷高僧啊，你说我青云山保着我家王家千岁，想有朝一日打的北京夺取皇位，我觉着害不着你们师徒什么事儿，为什么您又打我的弟子？那么你的弟子马清风还为那明廷的嘉靖皇帝保着什么龙宝山，要巡查四川来查看我青云山呢？如果道月高僧真要是不和我古林作对，我想我家王爷和我们这些人都感激不尽呐、啊、哦，看来谭台剑客您真糊涂吗？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师徒和你们古林作对，真不明白。那好，我告诉你，本来我道月一个出家的僧人，紧闭在庙宇之中念经，念的三更后木了鱼敲散满天星，我不是在江湖上走动的一个什么剑侠，我碍不着你们的事儿。可是我的弟子马清风自出世以来，你们黄山派古林的剑侠可难为他不少啊。就你那个徒弟小生人碧海大闹皇宫院，抢走了玉玺，然后栽赃陷害给马清风的事儿，难道说您不知道吗？我想不用我说你是知道的。那么我之所以拿住你的弟子碧海，我是为了给我徒弟洗去罪过，这是理所当然的。那么您为此指责我，我想这毫无道理。再者，谭台剑客，贫僧我现在确实有几句心里的话要往出道一道，不如您说，就你乃圣人的门徒，江湖的名剑，你和你的师弟冷血杀手阮浩爷走到哪儿，谁不得给你们哥们挑大拇哥呀？可是为什么你们就甘心情愿的要辅佐一个反王朱厚颜造反呢？谭台剑客呀，我作为一个出家人，我想你不应该在此处辅保这个王子，真要是两军阵前一作战，得死伤多少人呐。谭台剑客，不能愚民造福，也别愚民生灭呀。道月高僧，你不要多说了，我告诉你，现在我们弟兄辅佐的王子乃是真正的真龙天子。想当初太祖皇爷也就是朱洪武把皇位就传给了建文帝，没有想到那个燕王朱棣他心怀不满，从北京城发兵带将就打到了南京，逼死了建文皇上。现在建文皇上的后代，也就是我们辅佐的王爷朱厚颜千岁，这才挑大旗要灭掉朱棣皇上那一支无耻的弟子，我们重新要夺回皇位来。自古者天下乃人人之天下嘛，有德则居之，无德则失之。我们现在保的王子就是一个有德的明君，而那嘉靖皇上他除了要修行道教，信那老道，老炼丹想长生不老，他还会些什么呢？执掌朝纲，他也就会任用奸臣而已。好了，道爷高僧啊，我只求您一点，您能不能把你的弟子马清风在龙宝山山旁领走？你该回庙回庙，或者上别的地方闯江湖去。有朝一日我家王爷成了霸业，登了九五之尊，到那时我和我手下的弟兄们一定到您的庙中前去叩拜谢恩。道月高僧乐了，没想到谭台剑客功名心还这么重。好了，我不说你辅佐一个王爷要开基创业，对不对？我和尚只想一点，

就是现在嫁做九五做皇上的这个嘉靖朱厚熜，这个人还算个不错的皇上。大明国朝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万民乐业。那么你要辅佐一个王子往北京打，这就得打开四川，再出陕西，再过山西进河北，得打了四个省，这才可以夺取江山。那么就为换一个皇上，那两军阵前作战得死多少人呢？就这么一想，恐怕没有个百八十万人都不够死啊。难道说澹台剑客你就不可怜可怜众生吗？澹台剑客，我想早早晚晚你有后悔那一天，如果今夜你能听贫僧这番劝告，以后你会明白其中道理。澹台剑听到这儿，他就知道已经不可能用人情面子话茬将道月和尚说走了。他呱大把脸往起一撂，那么道月告诉他，既然如此，你是死心塌地的为明廷和我们作对了。我不是为明廷啊，现在我想我的弟子保着龙的人，他要查访你古林青云山，就你们这些人的功夫我是知道的呀，我弟子能是你的个吗？所以说我出出头劝劝你们，我认为我劝得对。那么要实在劝不了的话，没办法，我现在也想给澹台剑客你接接招。啊，看来道月高僧从江西跋涉而来是冲我澹台剑来的，好，我奉陪。可是我能不能把话先跟你说清楚了讲，如果我澹台剑真要是把道月您赢个三招两式，你能不能答应我领着你的弟子马清风和其他别的剑侠都别保龙宝山而走呢？道月听这话愣怔了一下，两眼不错神的盯着澹台剑。好吧，如果贫僧不是你的对手，也就没有必要再在两军阵前保什么龙宝山了，那我和我的弟子就回归庙宇。好，哎，道月高僧又问，那么如果澹台剑客你要败在我的手下，你能不能和你的师弟阮浩也弃反王回归林下呢？道月，我就按你的话办。说着这话，两个人同时间往后一闪身，那澹台剑把胡须一捋，就掖到自己的衣襟里边去了，上下收拾得干净利落。看得出来，他面对道月和尚是没敢掉以轻心，然后双手往后一探，抓住了自己弯钩的钩把子，就听着咯苍亮一响，唰，弯钩拽出来，双手举起，是举火烧天势，在空中一个云手横在胸前。道月和尚，请亮出你的兵刃吧。澹台剑知道啊，道月惯用一对梅花钉，哎，我就看看你那对钉你有什么诀窍。可是道月没往怀里边摸什么双钉，而是把右手往背后摸摸，哎，澹台剑心的话，他往后面抠着什么呢？嘎嘣，苍亮亮亮亮亮亮，唰，咿呀，澹台剑两眼一发直，怎么着，
就见道月和尚在背后摸着摸着点崩簧，刷啦拽出一口宝剑来，这口剑借着星斗月光青光四射。哦，谭台镜这才明白，刚才以为道月和尚背后生罗锅了呢，那哪是罗锅，是剑掖在衣服里边把衣服织出来的包啊。嗨，道月和尚右手擎着宝剑，左手一掐剑诀，我说谭台剑客，那么就请你先过招吧。咔，谭台镜双钩一碰，道月高僧，你大老远来了，不要客气，还是你先进手吧。哎，你我谁也不用客气，你是不知道我呀，还是我不知道你呀？我乃武当剑侠内家派，你是黄山剑侠外家派，我武当讲后发之人，你专门讲先发之人吧，不算你抢上风捡便宜，赶快过手吧。你谭台镜听这话不再客气了，大叫一声得罪了，那个身子呀就像裹着一阵旋风似的，呜就飘得近前来了。他的勾走浪式，左手勾往起这一飘，就勾道月和尚的脖壳，右手勾勾腰篮，双勾同时横扫，这勾来得快，道月和尚那个身法更快，要不怎么叫灵光佛呢？他这一个转身往谭台镜背后绕，随着他这一绕躲双钩，手中的宝剑也就起来了，嚓啦一个力劈花山龙角尾，在背后从上至下削谭台镜的脑袋。谭台镜暗叫厉害，他往前一窜身，把这一招躲出去了，回手钩再奔道月。就这两位宝剑对双钩，你来我往站在一团，啊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嚓，越来越快，越来越急，不可开交。本来这谭台镜自复为名剑之首，你就什么武当三剑天山七剑他都认为不如他这黄山剑客谭台镜，真要是碰到一起的话，收拾他们不费什么力气。可是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打斗到一起了，他就感觉到了道月远不像自己所想象那么容易拿下。就这个身法好，尤其是剑术使得妙，看来我谭台镜要想胜他得花费一番气力，起码得在百合开外。道月高僧哪敢掉以轻心呢，心说这一战至关重要，如果说这要能赢了谭台镜，那就说明我们武当剑客起码不比你黄山剑客低，得说比你们高。再者谭台镜你履行诺言，和你的师弟阮浩也就弃古林回归黄山去吧。道月高僧这把剑是发挥的淋漓尽致，越使越凶啊，两个人打得不可开交，那是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间在旁边就窜过来一个人，他们俩打得不可开交啊，窜过来这个人唰啦一下子就掺和到他们俩这圈里边去了，手中也拿了一把家伙事儿，也不知道给谁就削上了。紧接着就听有一个人惨叫一声跌倒在地。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广播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由张少佐播讲的评书《大明剑侠》。
2: 上回书正说到，道月和尚阿斗澹台镜，两人打得正不可开交的时候，突然间在旁边窜过来一个人。那说窜过来这个人是谁呀？是追云剑刘楚天。原来刘楚天和孟超孟伟达在旁边给道月和尚关帝廖镇斗着澹台，哎呀，瞧着斗的你来我往，是一时之间难分胜败。孟道长听稳当，听师叔道月的话呀，在旁边不动地方，在那瞧着。可是刘楚天呢，他就犯琢磨，哎呀，澹台镜双钩太厉害了，这万一道月高僧要有个三长两短的，那可怎么办呢？干脆我呀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给这澹台镜削上一下子。澹台镜：阮浩爷，你们哥们过去把我玩弄了20来年，今天晚上我也让你们知道知道我的手段。他也没和孟道长商量，这黑灯瞎火的，他在小树林边这块揉一下就窜过来了，摆动他一对日月五星轮，正好澹台镜躲道月和尚一招往这面一退，后背正整退到他跟前来。他双轮举起来往下并拍，啊

韩台静还真未曾防备，背后有人偷袭自己，突如其来的这一招使得他汗毛孔都往起一扎着呀，那冷汗唰啦就出了一层。前边是强敌盗月，后边又来个偷袭的，真是危险至极。他手下还有二寇呢，滚地来王凯、青天、披着曾荣，现在只是瞪着眼张着嘴，哎呀哎呀喊着想过来帮忙，来不及了。可是谭台静临危不乱，他双钩往前一趟，把道月给挡住了。道月先别往里递招，然后他右腿往起起，向后一蹬，这一招叫倒踢紫金冠，正中刘楚天的胸膛大穴呀。刘楚天双轮还没等落下来呢，人家那条腿先到了，不，肉糊通，嘡啷啷啷啷啷。刘楚天飞出去，双轮扔在地下，当时就感觉到胸口发热，肋巴发胀，嗓子眼发咸，鼻子一发腥，哇，鲜血狂喷，倒在地下起不来了。说时迟那时快，谭台静侧头一看，啊，是刘楚天偷袭于我。他呜的往前窜，身形就来到了刘楚天的切近，双钩从上往下一击，嗨，这就要结果刘楚天的性命。道月和尚在旁边瞧着，哎呀，刘楚天呢，不听我的劝告，在暗中好好藏着就得了呗，还出来帮我的忙，这不是帮我的倒忙吗？眼瞧着谭台静双钩起来，刘楚天就完了。道月和尚身法再快，恐怕也不敢趟了。可是道月和尚他身子往这边一来，紧跟着他一张嘴，您记着前边还一个茬呢，在成都府魁家老店里边，老和尚喝了好几十碗茶水呀。当时打赛张飞的孟德那口水仅仅打出了有三分之一，现在还有三分之二，那二三十碗茶水在这肚子里边压着呢。本来想找个最合适的机会把这口碧水剑打谭台静，刚才打了那么半天没把握好时机，现在本来也不是好时候，可是为了救刘楚天那就没办法了。道月随着王谦来，他一张嘴提底气、叫中气、斗态和元气，啊，碧水剑直击谭台静的后脑海，啊，谭台静的身子像螺旋似的唰往旁边的一转，碧水剑就在谭台静后脑瓢边儿横着擦过去了，没打中。谭台静回过身形，呀，刚才道月用的那一手功夫是碧水剑呐，力道打得如此之强，可见他内功极为深湛。我着实是小瞧他了，没想到他武当三剑第二位的道月和尚竟能跟我谭台静打到这般程度。这时候道月和尚往前上了一步，就挡住了谭台静，别再伤刘楚天，向孟超、孟伟达道长摆手，孟超赶紧把刘楚天拽旁边去了。谭台静手下那俩旗牌二寇各指兵刃也凑过来了，大帅，怎么他们要偷袭您，我们帮着您和他们干。谭台静心里边一掂量，看来今天晚上我和道月打不出头，我要真想赢他确实是十分难。算了，本来我这次下的山来就是奉我家王家千岁

0: 旨意，要摘取龙宝山的脑袋。你看龙宝山脑袋还没拿着，还没看着龙宝山呢，和道月先恶战了一场。澹台净心说，道月呀，就你和我这一场战，已经和我们结下不解之恨。算了，今天晚上我先不理你，我找时机把龙宝山脑袋拿下来以后，回过头来我再稳稳当当的和你赌斗一场。想到这儿，他向二寇一挥手，走。嗯啊，走。这二寇心话，怎么不打了？没败呀，这怎么个意思？可是大帅让他们跑，他们赶快跑啊。啊，肉肉，这两位钻进树林的就撩。澹台净双钩一横，道月高僧，我领教您的绝技了，佩服，着实的佩服。不过有一样，我现在还有点别的事儿需要去办，恕不能奉陪。他一转身形，也随着二寇往树林里边进。道月心想，没打出个头来，没有使得你澹台净离开古林，现在你不战而走，那么以后你再打我徒弟，再杀龙宝山怎么办呢？他大叫一声，澹台剑客，来来来，你我再大战300回合。可是澹台净钻进树林就没影了，等老和尚再跟到树林边，那还上哪找去？宝剑归侠，他把身形一转，来到刘楚天切近。这时候孟道长正给刘楚天吃药呢，刘楚天还一个劲儿咳嗽。随着一咳嗽呀，他腔子里边这血还顺着嘴角往外淌。道月高僧蹲下身子，把手轻轻的按在他的胸前。哎，刘楚天马上就感觉到，哎，一股啊相当柔和之力，哎，挨到身上这个得劲儿就甭提了。火辣辣的那劲儿啊没了。这是道月高僧用武当内气功给他疗伤的，按了有一刻钟的功夫，刘楚天就感觉到胸膛春光融融的，哎呀好多了。可是汗下来了，脑瓜顶直冒热气，扑通一下子他跪那儿了。老人家，我多谢您给我疗伤，看来我现在才明白，我是功夫真不行，不如您和澹台净，远远不如。道月把手收回来了，看看他。哎，我说刘楚天哪，你这个莽撞劲儿以后可得改改呀，要不然的话还得吃大亏，明白不？啊，明白明白。他把剑递给孟超，收起来吧。啊，师叔，刚才瞧着您用武当派的剑术对澹台净的双钩，小侄真是大开眼界，这把剑在您的手中啊简直是神了。哦，不必多说了，赶快把剑挂起来吧。是师叔。道月瞧着树林澹台净跑的那个方向沉默良久。不行，我还得去找澹台净去，我一定得盯住他，和他最后打个胜败高低。你们两个听着啊，老人家，师叔，现在我要去找澹台净，不过还不知道他在哪里。那么你们两个人呢，不是龙的人的尖兵吗？那你们俩就要尽到尖兵的职责，立刻回到成都府里边去，在龙的人来之前，你们要观察好路径，瞧好散乱杂人，真要是再碰着像三寇二寇这样的人，得及时报告给龙的人。好了，你们两个去吧。是老人家，是师叔。
1: 作品由品书吧网站搜集整理，请您继续收听。
0: 道月钻进树林走了，他们俩合计合计，咱也别在城外待着，还是回城里边去吧。你看，回家老店死了一寇， 店房现在乱了套了，掌柜的直哭啊，凭空自己店房摊了官司了，你说这可怎么办？孟昌孟伟大道长和刘楚殿一合计，咱们还是啊给官府送个信儿，因为死在店房里边那个人呢是咱们给打死的，跟店房无关，咱把他案呢给消了吧。他们俩到官府衙门消这案不提，就在今天往后的第三天晌午，国家钦差兵部尚书龙大人率领了手下二三百侍卫亲军，是从前边那一站，也就是简州城开赴到了成都府。成都府的知府姓何，叫何荣贵，今年60多岁，在这儿已经连任三任知府了，是个老知府。立刻下令手下100多大小的官员全部都到成都城东门外10里地来迎接钦差，另外还有许许多多的百姓也接到官府之令，每户出丁来到城门外是夹道欢迎啊。你看这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好嘛，人多了。他们在这儿等了约有1个来时辰，这才恍恍惚惚瞧着龙大人他们的大队人马。就见龙大人这8台大轿两侧有2溜骑马的，在这左面啊有一匹黄骠马上端坐着年轻人，挺精神，20多岁，穿着一身宝蓝色短打衣靠，肋下乾坤宇宙风大宝剑，那是马清风。在右面马上端坐一个20多岁瘦叽嘎啦的人，也穿着一身短打衣靠，腰里边掖着一把勺子，这位不是别人，宋玉宋光明。另外还有龙的人的侍卫杨碧、李峰、郭凯、郭敏，他们都骑着马在这大轿前后左右开着路往前走着。再往后看，后边还有几辆车，许多亲兵排着方队紧跟在大轿后。知府何荣贵一看，赶紧在道边就来到道当央了，将身形往下一矮，是抱腕当胸，拉开架势迎接钦差大人。这个时候就见宋玉俩脚一磕蹬，啪啪啪啪啪啪啪，他提着马就过来了。我呀，哪位是本府知府？啊，下官本府知府何荣贵啊，现在我们大人偶染风寒，在此处就不落轿和各位见面了，大人刚才下令到府衙里边再与各位相见。哦哦哦，是是是。何荣贵答应着，是一转身形告诉手下这些官员人等，随着龙德人大轿啊都往城里边进吧。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旁边看热闹那个百姓人群里边有一个人分人群往前来。啊，各位借光借光借光，各位借光。很多百姓往两边一闪，就见这位蹭一下子窜到道上来了。钦差大人，大人，小人冤枉啊，小人冤枉。哎呦我的妈呀，知府何荣贵吓得差点没一屁股坐地下，心说这是谁呀，钦差大人刚到你就喊冤枉，这不大人看着我断案不明治理不明，这是给我上眼药啊，这是。所有的人等都看喊冤的这个人，就见他呀30多岁一个男人，头上戴了个马连坡的大草帽，穿的衣衫很肥大，尤其是这个袖子还很长。这位呀半毛着腰在这噔噔噔往前来，是直接就奔龙的人这8台大轿过来了。大人，我冤枉，小民冤枉啊。

0: 下子把马清风和孙悦还遭愣了。哎呀呀呀，这可怎么办？也从来没想到说这龙德人到这儿了就有人喊冤要告状，你说怎么跟这告状的人说话，怎么答对他呢？两个人刚一愣，也没马上提马过来拦这位，这位一下子就到了大轿跟前了，突然间就见他一甩自己的袖子，擦啦，在他右面胳膊这个袖子里边藏着一把短刀，唰就出来了，伸手一撩这个轿帘子，我的天，抬轿的轿夫啊当时把轿扔那儿了，吓得往两边接着一闪，咣当当当当当当当，大轿落地。哎呀，就这位一短刀就刺进了大轿，这还了得。龙大人是个文官，一招武术不会，突如其来外边飞了一刀，那是有死无活呀。当时许多官员很多百姓都惊叫连声，明白了这是刺客。说龙大人伤着了吗？没有。说怎么没伤着呢？嗨，龙大人呢没在这个大轿里头，在后边那车里边坐着呢，由江南三侠等人亲自保护。那说这轿里有没有人？有人呢。谁？小孩沈燕。说怎么龙大人没在轿里边，沈燕在里边。原来一过简州城的时候，宋玉就给龙大人出主意，大人呐，再往前去可就快到成都府了，我想古林的贼人不能没有所准备，咱们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您呢别在您那轿里边待着了，哎，挂幌子，这要是谁行刺的话都奔大轿，我们还不好保护，您到后边啊就那杂货车上坐着去吧。龙的人听宋玉的话到后面坐着去了。那小孩沈燕他蹦蹦哒哒的瞧着大轿挺带劲，哎呀，这轿挺好玩呀，现在里边还没人坐下了。你看宋玉把龙大人安排到后边去了，他这个心呢也就放下了。他跟着沈燕穷斗嘎，我说怎么的兄弟，你想上去装装大人吗？我想我怕大人不让。好了，你上吧，我这个二路大人让了，龙大人不会怪你。就这么着，小孩沈燕淘气他坐到轿上去了。他这一坐到轿里边啊，当时轿夫还一个劲儿告诉，太好了太好了，你就在里边坐着吧，要不然呢我们抬着个空轿啊还觉得有点飘的慌，你别看你人不大，哎，还挺得劲儿。这沈燕就坐在这个轿里边了，开始坐着挺美，时间一长了，宋玉还不许他把这个轿窗打开，还不许把轿帘子撩开，因为防备有别人发现里边不是大人嘛。呵，时间一长，沈燕在里边闷挺慌了，尤其是这四川的大热天，那还受得了吗？他就跟宋玉说，西哥呀，我想出去溜达溜达。宋玉说不行，都进去了出来干嘛？我告诉你啊，前面不太远就到成都府了，哎，把你一直抬到府衙里边去，然后你再出来。这沈燕呢也够淘气的，怎么着，他搁里边脱上衣服了，把外边的小短打一靠脱了以后，还觉得不解气儿，把这小背心小裤头里里外外都扒了，光着小屁股蛋在里边坐着，哎呀美，怎么着，这凉快呢，太舒服了，呼扇呼扇呼扇呼扇，他搁里边坐上香油车了。你想到了成都府，突然间外边有人喊冤，沈燕在里边也发毛，哎呦我的天妈耶，有人喊冤了，我也不系大爷，我怎么写案呢？他正在着急，扑通一下子大轿落地了，差点没把他遮出来。紧跟着轿帘子哗啦撩起来，外边探进了一把刀。小孩沈燕，你别看孩小，从小就在宋玉的父亲铁笛仙苦命大侠宋世和跟前，那是学了不少能耐，尤其是轻功还不错呢。刀来了，哎呦我的妈，小肚腩往回一收，身子往旁边一歪，你看没穿衣服，哎，更利索了，蹭。 从轿这边跳轿那头去了，这一刀空了。当时外边行刺这个贼也瞧着了，哎呀，里边哪里是什么龙宝山呢，是一个小孩啊，我们上当了，中计了，快走。他收刀转身还奔原路，要钻进人群里边趁乱逃跑。马清风这时候也反应过来了，他俩脚一磕蹬，身子在马上边揉揉一下子凌空而起，来了一招平沙落雁，嗖就窜到了平地。随着他的大宝剑往出这一拽，大胆责人，你还往哪里走。马清风窜身行，直取这个行刺的刺客。这家回头一看，马清风追上来了，惊恐万状，把他手中这把短刀往后一抛，哎，奔马清风面门呐甩来了。清风往旁边一歪身，拿宝剑一格，短刀崩飞了。马清风再一次往前追，这时候那个刺客就已经来到人群边了，你们闪开我，快走。哇，百姓们一乱，他嗖一下子钻进去了。这时候宋玉也策马帮前来，沈燕呢是光着身子呢，舞动着自己牛了的小单刀，在大轿里边也窜出来了。太阿贼哪里跑，老百姓还有很多官员一看，哎呦我的天哪，这大人怎么变成小孩了，还没穿衣服，哇，全乱了。宋玉在马上两只小眼睛唰唰唰唰唰来回扫视着，那个刺客混进人群已经瞧不清了。他向马清风一摆手，大哥赶快回来，保龙大人要紧。马清风站在那横着剑，是横眉立目。清风心中想，得回轿里边不是大人，大人在轿里边这不就完了吗，我现在是抓不着你这刺客，真抓了你我把你碎尸万段呢。那刺客跑哪儿去了，这家溜得还真快，是钻过人群一口气就跑出去有三四里地。前边一趟小树林子，他想往树林子里边去然后喘口气，可他刚往树林里边要进，从树林里边出来两个人。哎，我说你这小子行刺龙的人去了，你没刺杀得了，你得快点跑，我们哥俩在这儿等你半天了，就要抓你，你说你怎么才逃到这儿来，现在你还往哪里逃。
1: 听众朋友，评书大明剑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广播书场节目。
2: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 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然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银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北京时间9:00。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北京多云转晴，24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发布。
0: 财政部安排使用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
1: 国庆节假期，国内出游8.26亿人次。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黑龙江，听种植能手把黑土地里的好收成转化成握在手中的好日子。
1: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继续下跌，通胀预期上升。
0: 巴拿马发生强震，首都震感明显，巴拿马运河运营暂未受到影响。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到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国庆期间客流量明显的增长，我们这款香肠得到了客户一致的好评。
3: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世界超市浙江义乌进口消费持续火热，义乌国际商贸城五区进口商品城集聚了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万种进口商品，买全球卖全球成为现实。202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如今义乌一边深耕小商品贸易，一边推进文旅消费升级，在进货式旅游的基础上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推出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义乌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史胜俊：
4: 我们推出的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覆盖人文探访、亲子游玩、户外徒步、夜游美食等多元出游需求，让游客在义乌不仅能买世界商品，更能品世界美食，交世界朋友。
3: 县域发展根基在于禀赋势能来自特色，避免牵线一面，需摒弃同质化竞争，立足资源、产业、文化优势，找准差异化赛道。202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来自苏北淮安的代表汇报了因地制宜推动相对欠发达地区高质量跨越发展的情况。话题聚焦到当地的特色产业盱眙小龙虾时，总书记笑着说，小龙虾发展起来搞成了大产业。如今在盱眙县，小龙虾撑起庞大的产业集群。今年盱眙龙虾超级工厂1期工程正式投产，4条龙虾生产线每天可加工80至100吨龙虾。同时当地还立足龙虾 IP， 打造美食加文化加娱乐沉浸式新消费场景， 盱眙县龙虾协会副会长朱春明。
5: 依托我们龙虾美食品牌 IP， 我们创新融合演艺、光影、文旅业态，构建起沉浸式多元夜间消费场景，创新推出票根经济。凭票根我们可以领取盱眙龙虾，享受旅游、餐饮、住宿折扣，全面满足游客吃、逛、玩、购的出游需求。
3: 渠道畅则循环通，载体优则活力足。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国庆假期，河南周口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持续放大电影加融合效应，打通观影消费双向联动渠道，推出惠民互惠消费政策，形成了观影带消费、消费促观影的良性循环。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负责人薛慧丽：
6: 我们不断丰富业态，创新玩法，升级服务，将看一场电影的短时消费延伸为逛一个商圈、享一场假期的沉浸式深度体验，让商圈的人气持续高涨，真正实现了文化聚人气、烟火促消费的良好局面。
3: 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人为本，多元协同，因地制宜，在发展中创新。蓬勃发展的县域经济描绘中国之志壮丽画卷的浓墨重彩，更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和活力之源。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
7: 优化县域商业环境，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日前正式发布。

0: 见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坚持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统筹处理好政府和市场、治态和业态、改革和发展、自主和开放的关系，统筹发展和安全，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全方位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良好发展生态，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要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意见要求，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强调，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要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意见要求，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要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意见还对加强组织实施提出要求。
1: 本台消息，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此次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包括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将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4: 县区的发展呢，是关系到宏观经济的稳定和民生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呢，不同县区的财力呢，会存在一定的差异，所以我们国家呢，一直通过转移支付啊等各种的方式呢，来增大呢，对一些呢财力相对弱一些的县区它的财力支持，那么来保障啊民生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那么这一次呢，对于地方债务结存限额的使用，可以呢进一步的缓解地方财政紧平衡的困难，并积极带动了地方的经济建设。
3: 此外，根据安排，5500亿元中的另一部分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将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

0: 项目聚焦六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李旭红表示，
1: 各地呢还需要呢抓好资金的管理，加快这个发行节奏，并且呢畅通啊我们的这个博富联通，尽快形成呢实务的工作量，来促进呢政策早日取得成效，进一步发挥呢积极财政政策对地方经济发展的支持作用。
2: 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今年国庆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平稳有序，全国国内出游 8.26 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超过7380亿元。文旅产品供给丰富多元，惠民措施激发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今年国庆假期，红色旅游备受青睐，40%的游客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活动。长春某电影主题景区活动负责人赵金阳说，
4: 联动园区的电影主题文旅活动来厚植家国情怀。
3: 假期里乡村旅游热度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等广受欢迎。在安徽祁门文塘村，游客从早到晚能体验各类文化活动。项目相关负责人于丽蓉介绍，
5: 白天呢有徽剧、环梅戏的演唱，那到了晚上呢，我们有篝火晚会、鱼灯巡游、金龙巡场，还可以到我们的非遗馆去体验各种各样的非遗手作。整个这个国庆期间，文塘故里的入住率也是比较高，基本都是满房的状态。
3: 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持续释放消费动能。各地集中推出夜间演艺、国风古镇夜游、光影秀等活动，打造全时全域消费场景。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1.07亿人次，同比增长5.6%。江苏常熟瞄准青年客群，串联虞山雄鹰线徒步、古城漫游、园林夜游和国潮市集。常熟市虞山风景区相关负责人陈丽介绍，
6: 活动汇聚飞天遨鱼光影巡游、国风主题市集，全方位的丰富游客游玩体验。
3: 此外，文商旅体深度融合，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有力拉动客运、餐饮、住宿业等经济增长。河南新密加快整合资源，打造伏羲文化核心体验区、运动休闲带，推出户外运动项目区。与此同时，今年国庆假期入境旅游市场活跃，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98.3万人次，数字展陈、VR、AR 体验、AI 伴游等项目丰富游览体验，大数据监测、AI 调度等智。
7: 昨天在重庆举行，全国各地正式开启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缴费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13.3亿。今年以来，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截至5月底，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透露，扩大参保是全民医保的基石。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持续优化医保筹资机制，提升医保保障水平。
8: 今年继续明确2027年城乡居民个人缴费最低标准稳定在400元，我们已经连续3年保持了个人缴费的不增长。同时呢，财政补助标准是逐年在上涨，那么现在继续提高24块，到了724块，财政补助达到个人缴费的1.81倍。
1: 上月，国家医保局等7部门联合启动为期3年的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重点提升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群体职工医保参保率。同时，医保部门将持续优化医保经办服务。黄华波明确，要实现医保高频事项异地可办、就近可办，
8: 持续优化线上线下参保办理渠道，健全以网通办、一站式联办、一体化服务的经办模式，打通参保登记、信息变更等业务办理的堵点和难点，简化在校大学生趸缴、新生儿参保、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等业务流程。
2: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140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 我国持续拓展网络覆盖，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中部城市群等枢纽集群基本成型，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每秒超6300件，日均5.4亿件包裹进入寄递渠道。在陕西省榆林市清涧县哲家坪镇快递驿站，货架上整齐摆放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包裹。村民穆延强说，
9: 以前买快递总是要靠别人捎，现在比较方便吧，网上订单一付有2-3天就到了，自己取得很方便的。
1: 中西部17个试点县、2939个建制村通过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超过81%的建制村建成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寄递渠道每日承载超300亿元货物流通，助力构建优化资源配置、畅通产销关系的现代流通体系。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10: 我国经济保持总体平稳、下行下游的发展态势，国内消费市场蕴藏的潜力不断释放，为邮政快递业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提供了坚实的需求基础。邮政快递业从农村到工厂，从国内到海外全面发力，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
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黑龙江濮阳农场。田野之上，割晒机来回穿梭作业，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种植能手们把黑土地里的好收成转化成握在手中的好日子。总台记者王海桥报道。
11: 清晨空气还带着微微的寒意，40岁的王宏伟行走在濮阳农场第7管理区的稻田里，仔细查看了水稻长势。
12: 你看看这水稻，就已经有一定的倾斜角度了，这上的非常饱满了。露水下去之后，我就开始进行割晒作业了。
11: 割晒是利用割晒机将水稻割倒平铺在秸秆上，并借助自然通风晾晒，从而降低田间的水稻籽粒水分，实现提早收获。太阳升高，王宏伟跳上了割晒机，刚开没多远他又跳下车，一把抓起割下的水稻检查铺放效果。2018年到2020年间，王宏伟将原先每块1-2亩的小池子修整为单块种植面积60亩的大田，这才让割晒机有了用武之地。从上午9点开镰到中午，已有近50亩的水稻整齐放倒。趁着正午阳光足，王宏伟开车赶回晒场，准备翻晒前几天收获的稻谷。
13: 哎，我看你这粮这挺好吧，你这卖多少钱一吨呢？
12: 我这个是�跟厂家签的订单，他们回收3500一吨。
11: 2021年返乡种地14年的他发现，常年耕作导致黑土地有机质含量明显下降，于是王宏伟仅化肥减农药，改用瓜果和大豆发酵制成的有机肥。2023年开春，在农场牵线下，他对接上了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和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专家下到田间地头，他就跟在后面一茬一茬地问。那一年秋收，绿色优质稻亩产630公斤，凭借低农残、富硒、富钙、口感上乘的优势，每吨比普通稻多卖近2000元。王宏伟开始逐年扩大绿色优质稻种植面积。
14: 为什么你这个卖比别人贵呢？
12: 区别在于我们是绿色种植，它就是成本高，而且它要产量要低一些。
11: 午后割晒机再次启动，一笼笼水稻应声倒下。丰收是这片黑土地深情的回报，也是王宏伟好日子最踏实的底气。
12: 未来呢，就想打造一个绿色品牌，然后让咱们的优质米呢，就是销售到全国，通过这个绿色优质的稻米种植，然后给我们这个老百姓呢，就是增收多挣钱。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应急管理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开展2026至2027年度全国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要求各地提前部署开展摸排，精准规范确定救助对象，杜绝资金截流挪用和沉淀不用，确保在春节前全部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
2: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安全平稳有序，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3.02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92亿吨，同比分别增长24.6%、5.0%，呈现客货两旺的良好态势。
7: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中老铁路自2021年底通车后，截至昨天，累计发送旅客已突破8000万人次。这条北起昆明、南抵万象的通道，持续为沿线区域发展赋能蓄力。
2: 记者昨天从中国大洋事务管理局了解到，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近日从福建厦门起航，赴南太平洋执行中国大洋100航次第二航段科学考察。这也是蛟龙号首次在南太平洋开展调查作业。本航段还将邀请南太平洋岛国有关科学家参航，进一步深化中外海洋领域学术交流与技术协作。
7: 今天凌晨3:27，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美国密歇根大学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10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从9月的48.1跌到46.3，连续第三个月下滑。同时，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9月的4.6%上升到4.7%，长期通胀预期也从3.4%上升到3.5%，均达到5月以来最高水平。调查指出，由于生活成本上涨，消费者不满情绪持续加深，尤其是低收入消费者信心急剧下降。美国消费者普遍认为，今年以来美国经济增长势头减弱。此外，总台记者9号了解到，自美以对伊朗开战以来，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约70%，柴油价格上涨加重了美国农民和卡车司机的成本压力。
2: 本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1:56，在巴拿马北纬7.50度、西经80.65度发生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震感明显。此后数小时内又连续发生数十次地震，持续不断的余震给当地交通、供水、航空等带来不同程度影响。巴拿马国家供水和排水系统管理局表示，受地震引发的电力故障影响，全国多座净水厂出现生产中断或产能下降。巴拿马城托库门国际机场地震后启动安全应急预案，暂停航空运行并临时关闭，目前机场也恢复航空运行。巴拿马官方通报说，目前未收到人员死亡或失踪报告，但有部分人员受伤。巴拿马政府已全面动员应对。截至目前，驻巴拿马中资机构及当地华侨华人尚无人员伤亡报告。此外，巴拿马运河管理局9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发生强震后，巴拿马运河运营仍保持正常，暂未受到影响。运河方面已启动应急预案，技术人员正在对相关设施进行检查。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晚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称当天在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中，确认俄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号发布公告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同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实施惩罚措施。
7: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9号在土库曼斯坦举行的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上提议建立独联体加一机制，以加强伊朗与该组织之间在过境运输、能源、科技、环境保护、旅游及文化交流等领域开展合作。佩泽西奇扬是首次受邀出席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
2: 阿联酋总检察长9号说，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 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阿联酋检方表示，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
7: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

0: 职务，但美国最高法院今年六月发布裁决，驳回联邦政府要求在诉讼期间解除库克职务的请求。
1: 日本厚生劳动省9号发布数据显示，截至10月4号的一周内，日本全国定点医疗机构总计报告流感病例超4万例，约为去年同期的7倍。数据还显示，仅这一周，日本全国有937所保育园、幼儿园、中小学因流感全校或部分年级班级停课。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陶玉洲、张永鹏，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我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9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官兵响应伊朗人民对霍尔木兹海峡主权的诉求，绝不允许任何侵略性军队驻扎于此，并将坚决打击敌人破坏伊朗对该海峡管理的企图。声明表示，几小时前，一艘名为阳光号的巨型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南的非法航线时遭到袭击，机舱和推进系统发生火灾。声明强调，造成这些事件以及该地区海上运输紧张局势加剧的直接责任在于美军。从现在起，对违规船只的打击将不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任何未经授权通过该海峡的船只都将在整个区域内被伊朗追捕，并将受到处罚。当地时间9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的最新报告显示，今年以来其监测范围内已记录122起与美伊冲突相关的船舶安全事件。此外，红海地区发生6起针对航运船舶的袭击事件，另共记录41起与海盗活动相关的事件。报告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的安全形势持续严峻。截至目前，该机构今年已发布133份海上安全警告和18份安全通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团体标准化良好行为规范国家标准。该标准规定了团体标准组织开展标准化活动的总体要求、职能管理和制度要求，以及团体标准制定程序、团体标准起草、团体标准实施应用、国际化等方面的要求，确立了团体标准化良好行为评价的指标体系和评价规则。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当地时间9号晚在电话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

人讨论乌克兰危机的解决前景、伊朗局势及俄美双边关系等问题。普京在通话中告诉特朗普，俄罗斯开展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没有改变。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地时间九号通过发言人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整个机构实施制裁，指出美方的决定将严重妨害国际刑事司法正义，并对制裁可能影响国际刑事法院继续履行职责表示严重关切。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地时间九号在华盛顿出席一个政策论坛时表示，目前美国的国债已经攀升至约41万亿美元的规模。他透露说，美国政府正制定一项财政整顿计划，以削减美国政府日益加剧的财政赤字，降低发行国债的压力。这一计划预计将在中期选举之后公布。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今天我国中东部仍以晴好天气为主，气温整体偏高。未来几天，江南、华南等地的暖意仍将持续，但随着一股冷空气来袭，明天起北方的降雨将明显增多，华北等地还将出现明显的降温，需要及时增添衣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杨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再加码，5500亿元资金用到哪儿？
1: 快门定格人脸，数据4亿囤积，公共场所 AI 拍照业务暗藏哪些安全风险？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4: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简单理解，就是让地方多出一块能按规定使用的资金额度，一部分支持地方搞建设扩大有效投资，另一部分用来增强县区财力，把公司民生和日常运转兜得更牢。
5: 盘活使用地方债结存限额是近年来较常使用到的增量政策工具。从规模看，本次安排较去年增加500亿元，是近年来四季度结存限额盘活力度的又一次加码。那么5500亿元资金将用到哪里，又将如何提振经济，为民生兜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思墨、福嘉欣的报道。
6: 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实际上是两个数据的差值，就是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减去地方政府债务余额，限额高于余额的部分。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向中国之声举例说，
7: 可以打一个比方，如果说银行给你放贷授信有10万块钱的一个额度，那么呢，你现在的这个贷款的8万块钱，那现在还有2万块钱的额度可以给你用的，有不时之需可以使用这样的一个额度。我们国家对于政府债务的管理采用的是限额管理和余额管理的一个方式，限额是你最高举债的一个限度，那么这中间的一个空间呢，我是可以利用起来的。

0: 事实上，这些年利用地方政府的债务结存限额来盘活债务空间，增加地方政府的综合财力，是我们这些年一贯的一个做法。
1: 今年安排5500亿元结存限额的使用，既是延续过往的经验做法，也是针对当前经济形势推出的增量政策。那么，这5500亿元具体如何分配？财政部介绍，其中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将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2: 不同县区的财力呢会存在一定的差异，所以我们国家呢一直通过转移支付啊等各种的方式呢来增大呢对一些呢财力相对弱一些的县区它的财力支持，那么来保障啊民生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那么这一次呢对于地方债务结存限额的使用，可以呢进一步的缓解地方财政紧平衡的困难，并积极带动呢地方的经济建设，预期呢对下半年呢宏观经济的企稳提升呢会有积极的助力。
1: 罗志恒表示，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全部分配县区使用，能够较好保障地方尤其是区县政府的综合财力，更好地落实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激发地方政府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的积极性。
0: 我们当前所讲到的财政紧平衡的问题，主要集中的就是部分区县政府，所以我们这一次主要是分配给了这个区县政府，直接增加了它的综合财力。它的综合财力增强之后呢，第一个它去清欠账款的能力进一步的去增强了，提高企业的现金流之后，这就相当于改善了企业的营商环境，让整个经济的循环它就顺畅起来了，循环起来了，那么这就释放了企业去增加投资的一个积极性。第二一个呢，地方政府尤其是区县政府拿到这个资金之后，它可以更好的去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大力度去解决居民的后顾之忧，那么这就可以释放居民消费的一个积极性。第三一个呢，地方政府有了这样的一个财力之后，化债的压力相对而言有一些能够减轻，也有利于去防风险。
1: 此外，根据安排，5500亿元中的另一部分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将。
3: 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上午10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下午3点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请检察系统代表围绕强化检察监督、履行好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职责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今天是第35个世界精神卫生日，今年活动主题为悦纳情绪，心有阳光，倡导大家学会认识、表达和接纳情绪，以积极的心态面对生活。自今天0点起销售的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据了解，对比现行燃油附加费标准，800公里含以下航段将上调1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将上调20元。体育方面，中超第27轮今天有2场比赛，成都蓉城主场对阵天津金门虎，成都蓉城只要拿到1分就可以提前3轮锁定冠军。另外，上海申花将主场对阵云南玉坤。国际方面，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10号在冰岛首都雷克雅维克结束，来自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2500人参加了大会。

咱们先说第一回，驰车难行，懒辽难卧也，凭窗远眺，识迎川行胜。话说一辆车自沈阳启程，沿着沈海高速一路向南，车轮滚滚，风拂车窗，沿途景致层层铺展，先过辽阳古塔巍巍，阅尽千年风霜，再经鞍山千峰叠翠，松涛阵阵，路过海城，市井飘香，馅儿饼酥脆，是辽南家喻户晓的风味，一路行来赏不尽关外风光，不多时便踏入营口境内。

0: 诸位，若凭窗向外一望，便知这营口地势不凡，脚下这片土地乃是大辽河千万年冲击而成的黑土沃野，属于辽阔的辽河平原。放眼望去，田野铺陈千里，金秋一到，玉米垂穗，稻浪泛金，果树连片，满目金黄啊。
1: 盖过风浪的身影，交火苍白的人心，用最盛大的飞行。
0: 向东遥望，千山余脉绵延起伏，远山淡淡，望儿山孤峰独立，静静伫立在原野之上，藏着一段慈母盼儿归的古老传说。向西行20余里，便是辽东湾浩渺海岸；直行30余公里，便可踏入营口城区；城北便是滚滚东流的大辽河。您看着营口，依山傍河，面朝大海，千里沃土环抱其间，山河海平原四样景致齐聚一城，这在辽东大地可是难得。论气候，此地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温湿相宜，最是人居。水土滋养万物，故而营口盛产三样宝贝，本地人唤作三水。您可知道是哪三水？

达旱呼之欲出啊。三水，那就是水稻、水果和水产，样样都拿得出手。良田出稻米，铺地结仙果，滩海藏鱼虾，这三样物产滋养一代又一代的颍川百姓。车子继续向前，行在营盖公路之上，公路两侧连片水塘一望无际。搁在早年，这里便是大名鼎鼎的营盖百年盐滩。古时海潮漫滩，日晒结晶，白盐如雪，曾经是辽东重要的产盐之地。沧海桑田，时代变迁，如今这片滩涂除保留制盐产业之外，遍地开辟水产养殖塘口，一方一方下圈，星罗棋布。

0: 要说营口水产，那首推对虾。近些年统计，营口海淡水养殖，海水淡水养殖啊，我说的是海淡水养殖，这个对虾的面积约14万亩，年产量超2万吨，乃是辽宁对虾养殖核心区域。此地最大优势在于虾苗繁育实力雄厚，繁育出的虾苗源源不断供给东北各地的养殖户。大辽河口河水与海水的交汇，唤作两河水，咸淡相宜。这片水土养出来的营口对虾，肉质紧实，鲜甜弹牙，大量供应东北的市场，而且供不应求啊。
1: 海街上的人，你在期待什么？
0: 当地人还琢磨出精妙养殖法子，虾蜇混养。哎，就是对虾和海蜇混着养，叫虾蜇混养，海虾淡养。哎，这又是一种，海虾应该是咸水，哎，海虾淡养，一塘之内两种物产同生，实现了一塘双收。像这样虾蜇复合养殖的产区，在辽宁那可是不多见呐。哎，继续向前，车行向前，就来到了西市区沿海新区。抬眼一望，东方彩云之间，一架客机腾空而起，直上云霄。此地便是营口蓝旗机场。近些年，机场航线不断拓展，累计开通24条航线，可以通达26座城市。营口一地讲究交旅融合，港陆联动，公路、港口、航空、水上客运多方协同发力。从前单纯的交通通道，如今变作经济走廊、风景走廊、富民大道。路网宽阔整洁，枢纽能级节节攀升，水陆空交通并举，罢放来客那是来去

0: 自如啊。
1: 熟悉的夜晚发现的文字的用一次哒哒哒，
0: 继续开车向前，不多时车子就驶入了辽宁营口沿海产业基地。谁能想到眼前这座现代化临港新城，昔日竟是茫茫古岩滩，斗转星移，荒滩崛起楼宇，奥体中心坐落于此，乃是片区的地标。主体育场形如椭圆，两片弧形钢屋可以说是屋盖舒展，好似海鸟张开双翼。东西两座白色钢塔拉着放射状的钢索，远远望去如同海上扬起风帆。一旁体育馆造型圆润，恰似一枚贝壳，整组建筑曲意海洋，将营口滨海特色凝于建筑之中。
1: 人生大事还是不足挂齿，反正在我宇宙就是头等事。
0: 奥体对面便是营口理工学院，营口重视文教，一座座现代化校园拔地而起。这所高校紧贴地方产业需求，建有省级重点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专攻灵美、精细化工等本土支柱产业。校内不少教师担任省级科技特派员，把实验室里的科研成果落地转化，送到了企业一线。青年学子在各类学科竞赛大展身手，斩获佳绩。待到学成毕业，大批青年扎根辽南大地，奔赴各行各业，为城市发展注入了青春活水。那车子就继续向前吗？进入了营口主城区。哎，你看，从南往北啊，现在进入主城区了。营口老城的格局，南北短，东西长，一条条宽阔大道横贯东西，东海大街、青花大街、金牛山大街、渤海大街、新兴大街、辽河大街，道路平整宽阔，道旁绿树连绵，街角空地见缝插绿，建起一座座口袋公园。老旧小区持续更新改造，老城既有百年的岁月沉淀，又处处洋溢现代的宜居气息。这个咱不是吹啊，就咱营口的道拿出来，我就问你，谁能比我们长又直？这真好啊，就营口人啊，就在城里面你就开吧，开车你都不会有一米的起伏。哎，这座城真平啊。那么说话之间，眼前豁然一亮，一条大河波浪宽，横亘眼前，浩浩汤汤向西奔流入海。这便是营口百姓心中的母亲河，大辽河。那么大辽河畔是何等的风光呢？鸟浪奇观又是何其的震撼呢？咱们就得说说第二回了，辽河沿岸观鸟浪胜景，滩涂长仙品两河海鲜。

话说这大辽河自东向西缓缓流淌，你看我真没讲错啊，真是自东向西。因为大多数的城市一说我们的河呀自西向东流入，哎，我们是自东向西缓缓流淌。辽河文化产业带沿着河岸铺展，全长42公里，历经多年建设，17公里滨河主线全线贯通，一路穿起无数人文生态胜景。造纸厂国家工业遗产，营口老港、辽河老街、永远角湿地、西炮台遗址、鸟浪广场，想当年这一片河岸多是工厂码头，机器轰鸣，而今旧貌换新颜，昔日工业沿岸，这个工业的岸线化作了集生态、文化、休闲、旅游于一体的城市会客厅。河面之上，河上看营口，游船来来往往，常态化通航，游客乘船游河。从水上欣赏营口的城郭，河畔每年举办辽河之下文化艺术季，戏曲连台，非遗开市，鼓乐声声，喝彩连连，台上舞者衣袂翩跹，舞姿灵动，倒影落在河面，连滔滔河水都天际分柔情啊。诸位静立岸边，放眼远眺，红海滩一望无际，忽听得一阵沙沙振翅之声，成千上万水鸟一起腾空而起，漫天飞鸟翻涌起落，好似浪潮涌动。这便是世间难得一见的鸟浪奇观，落日缓缓沉入渤海海面，金红霞光铺满水天，人立其间看飞鸟赏落日，凡尘之间所有烦扰压力都随晚风缓缓消散。

赏罢河海奇景，腹中也该饥肠辘辘了。咱们寻一处露营地，尝尝营口的道地的海鲜。营口地处大辽河入海口，河海交汇，潮沟滩涂，物产丰饶。当地人把滩涂的贝类、近海的小鱼虾唤作小海鲜。这名字不是说个头微小，而是特指这片两河水孕育出来的家常海味。玻璃牛、泥溜、海鲶鱼、海滋滋，既是本地特色，清水一煮，自带一股鲜甜，满是辽南市井的烟火气息。若是想吃丰腴饱满的大海鲜，那就继续向着大海前行，去往辽东湾畔。金秋开海，渔船归港，收获满满。飞蟹、花盖蟹、赤甲红、虾爬子、渤海对虾、鲅鱼、刀鱼、黄花鱼、八爪鱼、扇贝、生蚝、海螺，哎呦我的天哪，我竟然如数家珍。各色海货接踵上市，膏满黄肥，肉厚紧实，一席河海盛宴，盛满辽东湾金秋独有的丰收滋味。哎呦，这个鲁蒙讲这个河海的这种海鲜啊，美味，把自己给说饿了。我仿佛眼睛都出现了一大桌子，哎呀，红红的这大飞蟹，哎呀，这个河蟹、虾爬子，哎呀，八爪鱼，哎呦，馋了。那行啊，有机会咱也得品尝品尝。那么吃完海鲜，咱们就得调转车头，一路向东。要说营口的根脉，藏在辽河老街。不逛辽河老街，这趟营口之行便是一大缺憾呢。充满传奇的辽河老街不可不逛，但欲知百年老街有何传奇往事，曲艺码头出过多少名家？哎，那句话怎么说呢？那叫且听下回分解。所以啊，鲁蒙的节目啊，有个小毛病，那就是愿意卖个关子，留个扣子。你说说，就赶到这个赶劲儿的时候，就想听听辽河老街上到底有什么传奇往事，曲艺码头到底出过多少名家名人。哎，咱就得先听一段好听的音乐，休息休息吗？那不分上下半场吗？下半场，鲁蒙给您细细道来。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0: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国标舞伴。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前茅，盖州苹果百年栽培历史啊，品种繁多，红富士、国光，还有那叫维纳斯黄金。哎，这个我好像还真我吃没吃过呢，我好像听说过，可以说是挂满枝头。盖州桃同样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辽宁那叫什么桃，辽宁那个什么油桃技术就是发源在这个地方，产量位居省内的前列。你漫步果园，果香扑面而来，摘下一枚，尝上一口，甘甜之水入喉，令人大快朵颐。
1: 这就是长大的人类，没关系。
0: 离开了盖州城区，向着海边前行，路网四通八达，穿连田野，渔村与滨海景区，哎，都串联上，一路来到盖州鲅鱼圈的辽东湾海岸。营口坚持陆海统筹，河海共治，打造白沙湾、熊岳河湾两处国家级的美丽海湾，严格落实伏季休渔、增殖放流，近海渔业资源持续恢复。渤海辽东湾年年馈赠丰饶的海产，海蜇丰收之后，金秋开海，千帆出海，海鲜满仓。饱尝了海味鲜果，还有一桩妙事，那就是赴一场温泉之约。营口素有东北第一泉的美誉，熊岳镇、双台镇两大温泉片区接连分布，红溪谷、天目、忆江南三家国家级五星级的温泉坐落其间。高端温泉酒店搭配上千家特色的温泉民宿，错落排布。

温泉康养、旅居养老、冰雪休闲融为一体。当地现在已经立法保护了地热资源，守护全脉，推动温泉绿色的永续利用。秋风微凉之时，浸入温泉，这个温润的泉水之中，海水伴着汤烟，袅袅升起，一路奔波疲惫，尽数

0: 说到这儿咱们就得总结一下了，那叫河海新城换时代新貌，金秋邀客共赏迎川风华。
1: 这前经过的热闹的玫瑰，
0: 诸位，咱们这一趟金秋营口之旅，一路走过平原滩涂、空港新城、百年老街、美都青山、盖州果园、渤海海湾，一路走来即可漫步百年老街，寻访古遗迹，聆听非遗曲艺，读懂了辽南万年文明的脉络，也可沉醉田野滩涂，收获黑土地与渤海慷慨馈赠的丰收滋味，可观山海胜景，沐暖汤温泉。这座河海相拥之城，从古老盐滩到临港新城，从百年商埠到宜居热土，山河依旧，时代换新，营口正乘着时代浪潮焕发转型升级的蓬勃活力。
1: 每个字眼会后会有另一，
0: 这座河海相拥之城给了我们深刻的印象，我们爱着这片热土。说到此处，列位看官，金秋风清，辽水上升，渤海潮生，山河海田皆有胜景，鲜果海鲜俱是鲜香。如果你不信，来品尝品尝啊，如果你还不信，且听鲁蒙有诗为证。辽水溪流入海涛，迎川沃土遇丰饶，老街古韵传千载，碧海鸟浪映碧霄，梅岭新生开锦绣，汤泉暖客远尘嚣，金秋不负山河约，共赏辽南第一郊。哎呦，这趟旅程也结束了，预看河海新城更多风物，我只能说且待来日重游啊。金秋时节，听众朋友有休闲的那个日子，赶紧在咱家乡附近咱转一转，你会发现世上美景千千万，唯有这里最好看，这也是爱家乡的一种表现。好，感谢您陪伴鲁蒙度过这难忘的一个小时，我们周三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李菁到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协机关走访调研并召开座谈会；
1: 全市信访工作联席会议2026年第三次全体会议暨全市信访工作推进会议召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记者报道，10月9日，市委书记李菁到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协机关走访调研并召开座谈会，看望机关干部，听取意见建议。李菁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辽宁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解放思想，开拓创新，鼓足干劲，真抓实干，一心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把各方面力量团结凝聚到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上来，齐心协力开创营口全面振兴新局面。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史卫东、市政协主席李红利分别在各自机关参加。在市人大常委会机关，李菁实地查看机关办公设施，听取市人大常委会工作情况介绍，并与班子成员亲切交流，充分肯定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在政治建设、服务发展、依法监督、自身建设等方面取得的成绩。李菁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把党的领导贯穿人大工作全过程各方面，要提高地方立法质量，以良法促发展，保善治，要认真履行监督职责，切实提高监督刚性和实效，要依法行使决定权和任免权，把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人民意志，要切实发挥人大代表作用，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要精心组织市县乡三级人大换届选举，确保风清气正，要全面加强自身建设，努力建设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的政治机关、权力机关、工作机关、代表机关。在市政协机关，李菁与市政协班子成员深入交流，对市政协在政治引领、服务大局、团结民主、履职为民、自身建设等方面取得的成绩予以充分肯定。李菁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高度政治自觉做好政协工作。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深化政治协商，深入

0: 义正建言，强化民主监督，广泛凝聚共识，在服务营口全面振兴大局中提升履职质效。要全面加强自身建设，提升委员履职能力，加强干部队伍建设，高质量做好市县两级政协换届工作，夯实政协工作高质量发展根基。李军还实地参观了市政协文史馆，听取文史馆总体运行情况介绍。他指出，要加大对珍贵文史资料的征集与保护力度，深度挖掘营口厚重的城市文脉、红色资源，创新展陈形式，丰富传播载体，让沉睡的史料活起来，进一步凝聚起全市人民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智慧和力量。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李仁杰参加活动。
1: 本台记者报道，10月9号，全市信访工作联席会议2026年第三次全体会议暨全市信访工作推进会议召开。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认真落实省委要求，坚决扛牢政治责任，始终站稳人民立场，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为推进营口全面振兴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市委书记李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曹阳主持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史卫东、市政协主席李红利出席会议。李军指出，信访工作是党的群众工作的重要平台，是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要把信访工作当作密切党群关系的一项根本性措施，要提高政治站位，把信访工作摆在极端重要位置，将做好信访工作作为践行两个维护的实际行动，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践检验，作为保障群众切身利益、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有力举措，全力以赴、实干攻坚，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有力支撑。李军要求要加大攻坚力度，尽快实现两降一升目标，要抓实领导干部真包案、真接访，做到三个清楚、四个亲自，要推进案件真化解，坚持有解思维、实事求是之化路线图，推动信访全链条依法规范，要夯实基层基础，坚持社区吹哨、部门报到，全面打开大门接纳群众办事，要做好困难群体、特殊人员关心关爱，筑牢安全稳定防线。李军强调，要坚持加强党对信访工作的全面领导，市委常委和市级领导要扛起责任，各级主要负责同志要以上率下，亲自抓、亲自管，带头化解难题急案，属地、属市信访部门、纪检监察部门要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形成齐抓共管合力。会上，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楚乃新传达省有关会议精神和省委有关领导来营调研要求，市委常委、副市长李进辉通报全市前三季度信访工作进展情况及存在问题，市信访局对有关信访文件做起草情况说明，部分县市区和市中省直部门做发言。市委常委、市政府副市长、市法院院长、市检察院检察长、有关秘书长、副秘书长、市中省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各县市区委常委、政府副县市区长、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司法局局长、信访局局长、辽宁自贸区营口片区管委会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2: 请您继续收听营口新闻。
0: 本台记者报道，10月9号，营口市第四届市长杯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总决赛拉开帷幕。本届赛事旨在深入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持续深化五育并举，进一步擦亮我市营在青春体育艺术品牌。副市长王正刚为总决赛揭幕战开球。本届总决赛汇聚全市6个县市区和市直学校共38支代表队、600余名足球小将。开幕式现场，各参赛代表队依次列队入场。队员们身姿挺拔，意气风发，充分展现出我市青少年自信阳光、奋勇争先的良好风貌。多年来，我市坚持以赛促练、以赛育人，搭建普惠性校园体育竞技平台，推动更多学生走出教室，奔向操场。通过常态化训练与比赛，学生体质健康水平稳步提升，团队协作与意志品质得到锤炼。
1: 连日来

0: 全市广大干部群众迅速掀起学习贯彻市第14次党代会精神热潮，纷纷表示将把思想共识、行动步调、工作重心统一到市党代会要求上来，聚焦中心大局，扛责在肩，狠抓落实，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营口篇章贡献力量。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 产业兴则城市兴，产业强则实力强。市第14次党代会立足全市发展实际，提出要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在开拓创新、真抓实干中夯实发展根基，全链条推进农业产业体系升级，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做好土特产文章，积极推进新型工业化，做大做强4+4+N 产业体系，不断夯实实体经济根基，为营口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大石桥市汤石镇党委书记高庆德：
2: 深耕西甜瓜、葡萄、中药材等精品特色农业，推动耐火、轻纺等传统企业技改升级，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盘活闲置资产，壮大镇域综合经济实力，继续实施一批路、桥、水、绿、量工程，锲而不息整治农村人居环境，挖掘农文体旅融合潜力。
1: 盖州市青石岭镇商台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孟杰：
3: 立足商台村发展实际，依托农家嫂合作社，持续做强玉米特色的种植、农产品深加工，借助电商直播拓宽了销售的渠道，延伸农业产业链，带动了更多的农民增收致富。
1: 改革创新是激活发展的核心动力，也是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引擎。市第14次党代会提出，要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在开拓创新、真抓实干中增强发展动力活力，通过全面激发各类经营主体发展活力，为全市振兴发展蓄势赋能。老边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孙超：
4: 我们将围绕中心工作，把学习成果转化为精准选干部、科学配班子、系统强队伍、从严管作风的务实举措，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切实转化为推动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营口全面振兴的强大发展优势和实干动能。
1: 市妇联组宣部部长卢伟：
5: 我们将持续强化妇女思想政治引领，擦亮姐妹点单我送客、大聊姐姐宣讲团等工作品牌，深化学习你我行巾帼大宣讲，讲好党的创新理论和营口发展故事。要进一步建强基层妇联组织阵地，实施巾帼续航计划，锻造六型妇联干部队伍，为营口全面振兴贡献巾帼力量。
1: 创新驱动发展，科教赋能未来。市第14次党代会精准布局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提出要建立健全一体推进的协调机制，形成教育培养人才、人才支撑科技、科技引领发展的良性循环，为我市高质量发展筑牢治理支撑。营口市沿海实验高级中学教师孙志强：
6: 这次党代会呢，我更多关注的是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质量的提升，持续强化师德师风建设，培育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等内容。作为一线教师，我会把大会的精神落实到日常的备课、课堂教学中，在减负的同时抓实课堂效率，用心关注每一名学生的成长，坚持修身立德，不断提高教学本领。
1: 营口方大医院产科护士长董春平：
7: 身为党代表，我深刻体会到民生温度就藏在产科病房的方寸之间，把会议部署转化为临床实干的工作动力，始终扎根产科护理一线，严守生命安全底线，深耕精细化护理服务，以耐心、细心、责任心守护好每一位孕产妇与新生儿，立足医者初心，扛起党员担当，用优质服务切实增进群众健康福祉。
8: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9: 播音魏伟、王怡婷，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0: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9: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

0: 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1: 90年风雨兼程，长征精神历久弥新。欢迎收听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广播微短剧《想起一些人》，让我们在一个个红色故事中追忆峥嵘岁月，更续红色血脉，脚踏实地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现在请听《金色鱼钩》。
2: 1935年秋，红四方面军正在穿行松潘草地，寒冷、沼泽、饥饿使许多同志患上了肠胃病。梁志平和另外两个红军小战士病得实在无法与大部队同行，指导员把他们托付给了炊事班的老班长。一路上，他们每天只能走20来里路，不到半个月，两袋青稞面就吃完了。
3: 肚子真饿呀，我实在是走不动了。是呀，这两天一直吃野菜，连青稞也没有了。
4: 哎，看你们瘦的，小梁，你们几个过来烤烤火，我去给你们洗衣服。
5: 老班长，您瘦得更厉害，您别洗了。
4: 那怎么行啊，都脏成这个样子了，再说我顺便还能挖点野菜吃。你们都别动啊，这里到处是沼泽，太危险了。
2: 老班长来到水塘边，正准备洗衣服，突然看见一条鱼影一闪而过，他喜出望外地跑回火堆旁，从衣兜里拿出一根缝衣针，小心翼翼地把针烧红后弯成了鱼钩，又急匆匆地跑回水塘边。这天夜里，三名小战士喝上了鱼汤。
4: 孩子们，都过来吧，喝鱼汤了。这味儿真香啊。
3: 是呀，真鲜，比草根野菜好吃太多了。
5: 哎，老班长，你也吃呀。
4: 小梁啊，我吃过了，一起锅我就吃了。
5: 我才不信老班长吃过的，你看他的嘴唇都是干的。
4: 你们都吃完了吧，我去收拾一下。
2: 老班长收拾完碗筷，慢慢地走向远处的草丛边，不知做着什么。梁志平悄悄地跟了过去，他看到老班长正在捡剩下的鱼骨和菜根，艰难地吞咽着。
5: 老班长，你撒谎，原来你什么都没吃。你
4: 我早就吃过了，看到碗里还有东西没吃干净，扔了怪可惜的。
5: 才不是这样，你骗人，我全知道了。
4: 不要紧，我身体啊还结实，你看你们的身子一天比一天弱，要是哪天吃不上东西，说不定就真起不来了。真要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向党报告啊。
5: 可是老班长，你总得吃点鱼呀。
4: 不行啊，太少。
2: 随着一天天的过去，终于可以望到远处重重叠叠的山峰，他们知道就要走出草地了。可老班长的身体越来越虚弱，终于晕倒在水塘边。
5: 老班长，你醒醒，我们用你的鱼钩钓到鱼了，你睁开眼喝一口汤吧。
4: 别浪费东西了，我不行了，你们吃吧，还有20多里路呢。

0: 完了，一定要走出草地去。
1: 老班长，你吃啊，我们抬也要把你抬出草地去。
0: 不，你们吃吧，你们一定要走出草地，见到指导员，告诉他我没能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没把你们照看好。看哪，你们瘦的。
1: 老班长，你别闭上眼睛啊，老班长。
2: 老班长，
3: 老班长，
4: 老班长。
5: 茫茫草原吞没了老班长的生命，却永远吞不灭信仰的光芒。如今那枚陈列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锈迹斑驳的小小鱼钩，已化作熠熠生辉的金色丰碑。它见证着红军战士舍己为人、无私奉献的崇高品格，镌刻着长征路上不惧苦难、向死而生的革命信仰。这枚闪耀初心的金色鱼钩，永远照亮后人前行的道路，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生

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

0: 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2: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0: 你好，燕之屋。好，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5: 燕之屋，
3: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10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6: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3: 警惕警惕再警惕，
6: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3: 警惕警惕再警惕。
6: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3: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7: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8: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9: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0: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1: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中年男性的快乐不是在开车的路上，就是在模拟开车的路上。每天开车通勤拥堵一小时的愤怒，需要在赛车游戏里释放。平日在城市里开车寸步难行的憋屈，需要假期去高速上驰骋来摆脱。男人至死是少年，纵使头顶微秃，肚子烧鼓，也摁不住他们内心那股蓬勃的少年意气。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在他们对于开车的热爱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无论去哪儿，力量训练能够增强肌肉运动，是降低心血管病风险的安全、有效且重要的运动方式。同时，力量训练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因素，包括降低血压、降低血糖、降低血脂、降低体内脂肪等等。这也提示大家，日常喜欢跑步、走路等有氧运动的人可以适当的加入力量训练，而钟爱举哑铃等力量健身的人可以适当的加入有氧运动。到了一定年纪，身体的机能下降，运动也会和20岁、30岁的人有所不同。2023年8月，美国医学会内科医学期刊上发表了一篇研究，这项研究为40岁以上人群运动方式
12: 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然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13: 我呀，种了20多年地了，我可知道这碗大米饭来的不容易。你说从育苗说，这个籽儿好容易下地里了，赶上阴天了它不出来，高温了又怕烤苗了，天天搁那地里头看着守护着，好歹一个来月过去了，这苗长大了，这边地里呢也来水了，就开始跟着这拖拉机霸地平地，这个水呢整好了之后插秧啊，起早天不亮就下地了，黑天才回来，这秧插好了之后就盼着缓苗啊缓苗，结果过两天草起来了，过两天又长虫了，你说忙活，在那个一头地儿晒的去了

0: 黑的，一直到秋天，好容易把这个地收家里了，这个稻子割完了，整家里了，磨米，完了做饭。你想想这碗饭来的容易啊，都好好珍惜吧，千万别浪费粮食啊。
1: 吃多少存多少，农民伯伯多辛苦呀，不要浪费，记住了吗？
2: 早出晚归，户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3: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4: 大哥，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儿。
5: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6: 妈妈，楼下开会了。
2: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7: 邻居你好。
8: 邻居您好。
9: 邻居，有你真好。
2: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0: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11: 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
10: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享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0: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
1: 北京时间12:05，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 FM10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 Hello 音乐，我是你的老朋友吴月。现在呢是这个10月10号，今天星期六啦，那听起来是周末，但咱们都清楚啊，今天其实是串休要上班的，是不是早上闹钟响起来的时候心里还在嘀咕这周末怎么还要上班啊，吴月也是这么想的。不过没关系，吴月陪大家一起用音乐给这个调休的工作日加一点颜色。今天中午呢，吴月为大家准备了很多首好听的歌曲，咱们慢慢听慢慢聊，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进行留言，说说你今天上班的心情，或者是这个调休日你打算怎么过。好了，那我们今天话不多说呢，先把音乐打开，和大家一起收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邓紫棋的多远都要在一起。调休上班，可能有人要跑很远的路，有人要赶早高峰，但只要心里有惦记的人，有热爱的事，距离都不是问题。

收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单依纯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光波》。单依纯的声音干净又温暖，就像是一束光波照进心里面。调休上班呢，心情可能还有一点闷，不过没关系，就让这首歌来当一束光，把午后的

0: 圾坝地平地，这个水呢整好了之后擦秧啊，起早天不亮就下地了，黑天才回来。这秧插好了之后就盼着缓苗啊缓苗，结果过两天草起来了，过两天又长虫了。你说忙活在那个一头地儿晒的去老黑的，一直到秋天好容易把这个地收家里了，这个稻子割完了，整家里了，磨米完了做饭。你想想这碗饭来的容易啊，都好好珍惜吧，千万别浪费粮食啊。
1: 吃多少存多少，农民伯伯多辛苦呀，不要浪费，记住了吗？
2: 早出晚归，户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3: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4: 大哥，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
5: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6: 妈妈，楼下开会了。
2: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7: 邻居你好。
8: 邻居您好。
9: 邻居，有你真好。
2: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0: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11: 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
10: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想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0: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
1: 北京时间中午12:33，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 Hello 音乐，我是五月。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下一首歌呢是来自陶喆的一首歌，名字叫做不爱。陶喆的 R&B 总是带着一种洒脱的感觉，不爱就放手，爱就认真爱。调休上班咱们也洒脱一点，别纠结今天是星期几了，把手里的事情做好，把心情照顾好。来自陶喆的不爱，送给大家伙儿。

我喜欢就好的人说，第一次听这首歌呢是在沈阳的酒吧里，后来每次听到都会想起那个特别的冬日。

接下来收听到的这首歌前奏是不是已经勾起了大家的回忆了？是来自萧敬腾的《阿飞的小蝴蝶》。这首歌呢非常轻快，也很可爱。阿飞和小蝴蝶听起来就很有画面感。调休上班，咱们也学学歌里的那种轻松劲儿，别把日子过得太沉重。

收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萧敬腾的一首歌，名字叫做《阿飞的小蝴蝶》，是一首还挺古早的歌曲了。那这首歌呢，是收录在了萧敬腾2009年发行的专辑《王菲》当中。专辑简介里说，世界越是魅惑，越是想占据，爱情越是烧灼，就越要用力握紧，人们越是鼓噪，就越不去在乎，化作沉默去闯。宽阔的海洋包容浪花的喧嚣，得到了每晚倾听潮汐轰隆的资格。这首阿飞的小蝴蝶呢，是以钢琴为基底的抒情中这个情歌，引出了萧敬腾少见的慵懒放纵的个性，不假修饰的纯情可爱歌词，描述了爱情当中最单纯美好的一面，不让闲杂人等出入，在两个人的世界里只为彼此眼中而活而笑。

来自徐佳莹的大头仔，是好像节目当中第一次听到这首歌，还蛮俏皮和温暖的。大头仔听起来就很亲切，对不对？就像小时候的玩伴一样，调休的中午听到了一首非常轻松的歌，让心情回到简单的时候。好了，那现在呢是北京时间中午的12:48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 FM10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 Hello 音乐，我是五月。接下来的这首歌是来自王维一的一首歌，名字叫做舍得。舍得有舍才有得，调休上班咱们舍掉了一个周六的懒觉，但得到了一个周日的完整休息。

来自黄丽玲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四季》。四季流转，春夏秋冬，每个季节都有它自己独特的美。现在是秋天，营口的秋天真的很美，辽河边的风，渤海边的浪，都值得好好的感受一下。黄丽玲的《四季》是那种在给每一个季节变化里感受生活的人的最好的证明。

好啦，继续听歌。刚我们收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萧亚轩的《错的人》。那接下来的这首是来自张悬的《喜欢》。而我不再觉得失去是舍不得，简单的歌词唱出了一种释然和温暖的感觉。调休上班可能有一点累，但喜欢的是喜欢的人，总能给我们带来无穷无尽的力量。来自张悬的《喜欢》，送给每一个努力奋斗的年轻人。

0: 请听详细内容。
1: 本台记者报道，10月9日，市委书记李军到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协机关走访调研，并召开座谈会，看望机关干部，听取意见建议。李军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辽宁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解放思想，开拓创新，鼓足干劲，真抓实干，一心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把各方面力量团结凝聚到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上来，齐心协力开创营口全面振兴新局面。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史卫东、市政协主席李红利分别在各自机关参加。在市人大常委会机关，李军实地查看机关办公设施，听取市人大常委会工作情况介绍，并与班子成员亲切交流，充分肯定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在政治建设、服务发展、依法监督、自身建设等方面取得的成绩。李军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把党的领导贯穿人大工作全过程各方面，要提高地方立法质量，以良法促发展，保善治，要认真履行监督职责，切实提高监督刚性和实效，要依法行使决定权和任免权，把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人民意志，要切实发挥人大代表作用，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要精心组织市县乡三级人大换届选举，确保风清气正，要全面加强自身建设，努力建设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的政治机关、权力机关、工作机关、代表机关。在市政协机关，李军与市政协班子成员深入交流，对市政协在政治引领、服务大局、团结民主、履职为民、自身建设等方面取得的成绩予以充分肯定。李军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高度政治自觉做好政协工作。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深化政治协商，深入议政建言，强化民主监督，广泛凝聚共识，在服务营口全面振兴大局中提升履职质效。要全面加强自身建设，提升委员履职能力，加强干部队伍建设，高质量做好市县两级政协换届工作，夯实政协工作高质量发展根基。李军还实地参观了市政协文史馆，听取文史馆总体运行情况介绍。他指出，要加大对珍贵文史资料的征集与保护力度，深度挖掘营口厚重的城市文脉、红色资源，创新展陈形式，丰富传播载体，让沉睡的史料活起来，进一步凝聚起全市人民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智慧和力量。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李仁杰参加活动。
0: 本台记者报道，10月9号，全市信访工作联席会议2026年第三次全体会议暨全市信访工作推进会议召开。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认真落实省委要求，坚决扛牢政治责任，始终站稳人民立场，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为推进营口全面振兴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市委书记李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曹阳主持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史卫东、市政协主席李红利出席会议。李军指出，信访工作是党的群众工作的重要平台，是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要把信访工作当作密切党群关系的一项根本性措施，要提高政治站位，把信访工作摆在极端重要位置，将做好信访工作作为践行两个维护的实际行动，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践检验，作为保障群众切身利益

真係太激烈啦！前面有啲你諗緊嘅都攞到獎，而家剩翻一個獎，仲有好多人未攞啊！人好易都會流裝啊！要召喚出一個都冇咧。

手欢迎男歌手啦，究竟系边个咧？陈奕迅、李克勤、古巨基、刘德华，嗌佢咩出嚟咧？也许你不会难讲这么奇怪的现象。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您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3: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4: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2: 您好，燕之屋。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

0: 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胭脂屋，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凝聚银发力量，
3: 展示银铃风采，
4: 欢迎收听银铃之声。
3: 银铃之声邀您聆听最美夕阳交响。
2: 本节目由营口市老龄办与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倾情推出，
3: 关注健康，乐享银铃，欢迎走进健康讲堂，我们一起为健康充电。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银铃之声，我是主持人笑竹。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说什么呢？说说老年人常见的口腔疾病还有预防啊。有老年朋友经常会说，哎呀，我就天天刷牙，怎么还能蛀牙呢？啊，有的老年伙伴说了，说我牙齿啊可敏感了，吃东西还费劲儿。还有老年朋友说这个活动假牙戴久了我不得劲儿，我不舒服，我应不应该换，我啥时候换呢？在口腔科是经常能听到这样的问题。其实老年人口腔健康问题是非常常见的。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营口市口腔医院老年口腔科医师王九恒，和大家来聊聊我们老年朋友应该如何的科学护牙，让晚年生活吃得更香，笑得更自信。你好王医生。
6: 你好。
5: 我们老年人常见的口腔疾病预防其实是需要多跟大家来说一说讲一讲的，因为我们老年朋友的牙齿用的时间相对来说是比较久的了哈。
6: 对，
5: 而且你看我们一到年纪之后，它不只是身体的五脏六腑会衰老，我们的牙齿也会衰老，包括我们的口腔组织啊，不管是牙齿还是说牙龈都会存在着一种不同程度的增龄的变化啊。那今天跟大家来说说我们老年人常见的口腔疾病都有哪些，我们常见的一些经常遇到的一些哈。
6: 老年人常见的口腔疾病呢，我给分为就是六种，大致主要六种，我临床上遇到的。第一就是食物嵌塞，就说白了就是塞牙。第二个就是说，龋坏，就是牙根上或者是牙上都是一些龋坏。第三个就是呢，牙本质敏感，就是说白了就是，
5: 吃凉的也不行，吃热的也不行。
6: 对对对，然后第四个就是牙周疾病，第五个是口腔黏膜类疾病，第六个就是最常见的缺牙。
5: 刚才提到了第一项哈，就是食物嵌塞，好像我们年轻人也会塞牙，但是老年朋友的塞牙和我们好像还不太一样。我们年轻人塞牙可能塞完之后就抠牙之后就没有问题了，但是老年朋友塞完牙之后好像就非常严重，比如说牙龈会肿啊，面对这样的问题会比较多。
6: 对，就是说老年人就是他们随着年龄增长，他们的这个牙骨头牙槽骨的吸收啊，牙乳头的退缩呀，就会导致牙缝特别大，就越来越大，所以导致他们呢比年轻人要塞牙会更严重一些，
5: 整个牙齿都胀痛，然后牙龈也发炎了。那遇到这种情况我们怎么应该去预防呢？
6: 遇到这种情况一般来讲的话，就是建议进食以后立刻就刷牙进行或者进行漱口，另外的话就选择合适的这个清理的这些器械，包括牙线了牙缝刷了，就是用这些器械进行及时的清理，避免使用那些牙签来进行剔牙。第三一点就是说少吃硬物，少吃特别硬的东西，
5: 瘦肉。
6: 对对对，这样的话也会减少就是说塞牙的这个可能。第四种呢就是说，如果说你的塞牙实在是太严重了，太特别特别难受了，就是要及时复诊的，不要说他那个东西一直搁那塞着，到时候把邻牙什么都带坏了。
5: 它会腐蚀牙齿的。
6: 对对对，
5: 刚才我们王医生提到了，首先尽量的选择牙线，因为它相对来说会细一些，然后粗一点，这个牙签你越抠吧，一个是它塞不进去，还有一个就是越抠你的牙缝好像就会越大。
6: 对对对，
5: 越严重啊，所以说尽量的选择适合的工具啊来抠牙。那如果真的是非常严重，你吃每一顿饭你都会出现这种情况的话怎么办呢？赶紧上医院看看是不是牙缝之间是不是距离太大了，我们做一个调整。
6: 对对对，
5: 那我们怎么去调整呢？
6: 如果说要是像我们的话，我们一般都会给他先检查一下子，看看是不是大多情况下，如果塞牙的话，一般都是邻牙坏了。然后其次就是说他的牙周不太好，牙龈什么的、牙槽骨什么都退缩了。如果是没有龋坏的情况下，这个一般就会进行一些牙周治疗什么的。
5: 消消炎。
6: 对对对。
5: 消消炎哈。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牙齿虫牙问题，也刚才我们王医生提到一个词叫根面龋。
6: 对，
5: 嗯，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虫牙。虫牙这个问题不只是老年朋友，我们年轻人小孩儿啊都会存在这样的问题。但同样这个问题吧，我们年轻人就还好，可能现在叫做根管治疗。
6: 对，
5: 啊，对，但是可能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就会更严重一些了。
6: 对，
5: 嗯，为什么会存在这样的问题呢？
6: 还是说老年人的牙龈它有很严重的萎缩，所以导致他的牙根全暴露在外面了。另外的话，有的人岁数大了以后吧，他的清洁他的自洁能力就差了，他刷牙你会发现他刷得很不细，就是牙面上会有很多的软垢，这样的话会导致他的牙龋坏。另外的话，年龄的人增长，他的唾液分泌量会减少，啊，也是他导致龋坏的一个原因。会发现就是说，嘴巴越干的人，他的坏牙越多，嘴里面。
5: 为什么这个原因点是什么呢？
6: 这个就是唾液分泌量的问题，就是它唾液如果分泌多的话，它会跟嘴里不断的冲刷，不断的冲刷，这样的话龋坏的可能概率会发生的相对来讲低一些。
5: 所以就是我们老年朋友更容易口干，然后唾液分泌不像小孩儿那么多。
6: 对对 对, 对, 对, 对。
5: 所以遇到这种情况，其实虫牙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挺头疼的一个问题哈。有一部分原因其实小孩儿可能有天生的原因在。这牙其实也有这个基因的问题在。
6: 对对对。
5: 那其次呢，我们还要做一些预防，它的方法，预防的方法其实也很重要。那我们平常应该怎么去预防它呢？
6: 预防这个根面龋的方法，一般就是说，首先来讲的话，使用那种含氟的防龋牙膏进行刷牙，早晚各一遍。就是说，有的人就是说晚上我要刷一遍牙，那样是不对的。就是正常来讲的话，正常来讲标准的话是建议早中晚都要刷一遍牙，但是像我们这边现在做不到的，一般就早晚就可以了。另一方面就是说多吃一些新鲜的瓜果蔬菜，补充一下体内所需要的这些
5: 维生素。
6: 对对，然后其次就是说可以适量的饮一些茶水，或者用一些茶水进行漱牙，漱口，这样的话就是说也可以有效的防止龋坏。其次的话就是说，当你发现这个牙真正有黑了、变色了，或者是这牙真的疼受不了了，一定要及时上医院来进行就诊，不要自己搁家给自己诊断。
5: 我觉得刚才王医生提到一点哈，就一天如果有条件的情况下哈，刷三遍牙是最好的。我和大家来分享一个经验，就是我家老人和我姥爷，就中午吃完饭他一定要漱口刷牙的，养成这个习惯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中午也需要吃饭，所以就也有一些残渣在这个口腔里面，所以中午刷牙如果可以的话哈，建议大家多增加一次。
6: 对对对。
5: 然后呢，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说如果发现你牙齿有虫牙，你稍微有一丁点疼的时候，你会觉得哎没事儿，我忍忍就过去了。这个事儿不是你忍，你可以这个疼痛你可能刚开始你能忍了，但是它的问题你是忍不掉的，你最后还是需要去解决的。你刚开始发现的时候，你可能哎我需要补一下，补这么一小点儿，你也不疼，可能就结束了就完事儿了。但是你等，最后又漏神经啦，然后又再补啊，就非常非常的麻烦，医生也麻烦，你也麻烦，你就特别的遭罪，到时候还得杀神经。
6: 对，
5: 然后还得根管治疗。价钱还比正常那个补要高。
6: 对，
5: 就你价钱也高，然后你还遭罪，所以说你就尽早发现，尽早的上医院去就诊治疗是最好的。啊，刚才提到了我们常见的问题哈，就是虫牙。那虫牙之前呢，还有就是牙齿敏感，也有很多老年朋友就，哎呀啊，吃热的东西就会这样，喝点热水热汤，哎呀受不了，吃点凉的也受不了，这就是我们牙本质敏感。那这种问题的话，是因为什么原因呢？就怎么突然间牙好好的它就变得敏感了呢？
6: 牙齿敏感的话，大多就是说如果牙齿就会出现像刚才主持人你说的这个情况下，大多人你就会看一下，就照镜子看一下自己的那个牙，牙面上就是牙跟牙龈之间就会那个牙面会有一道沟，这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长期的使用那个牙刷的刷毛过硬。另外的话就是刷牙方法它不正确，就是一直横着那么刷牙，横着那么刷牙造成的一些损伤。
5: 那刷牙不就应该是横着刷吗？
6: 刷牙应该是那种巴士刷牙，上下就是水平颤动那种浮刷，说白了就是上下刷。
5: 听到了吗，各位听友朋友们哈，我们好多人就说我刷牙不就应该是横着刷吗？但其实不是的，是需要竖着来刷的啊。竖着刷其实是保护我们的牙龈和这个牙齿的。
6: 对对，
5: 如果是横着刷，它不停的在刷着我们那个牙，就容易出现问题。
6: 对，它横着刷牙就像那种拉锯似的，给牙拉出一道又一道。
5: 哦，
6: 就是竖着刷牙的话，会有效的进行缓解。另外的话，就是刷牙它不要是使劲刷，有的人会误解为就是说使劲刷的牙就是
5: 更干净。
6: 对，是不对的，就是说轻柔的刷， 这样的话会有效的保证牙面。如果说你是那么使劲的刷，竖着刷也没用，其实就是说轻柔的刷，
5: 而且会更伤害我们的那个牙龈，
6: 对对对，
5: 而且时间也很重要。你慢慢刷，你刷

0: 三分钟，就最起码你刷个三分钟是有效的，你就觉得我在嘴里面啊，牙刷走一个过场啊，我走个几秒钟就结束了，其实是没有什么效果的啊。你就糊弄牙齿呢，最后牙齿的问题也会糊弄给你，所以说你这个时间和方式也需要注意一下哈。然后刚才提到刷牙的方式，那还有什么方式，什么原因会导致我们这个牙龈会比较敏感，牙本质就比较敏感呢？
1: 还有的就是说长期吃一些过硬的食物，然后或者是一些就是晚上有些人他因为关节不好导致晚上磨牙这些不良的习惯，都会引起就是说他产生一些牙齿的这些重度磨耗了什么的。另外的话，牙齿敏感不局限于牙颈部，还局限于牙面儿。有的说人说吃硬的东西了，或者是晚上磨牙，都会导致牙面磨得很平。我在临床见着很多患者都是那种牙面几乎都露出那种就露到里面的根管，能看到外面看到里面根管了。
0: 那磨损好严重啊。
1: 对，就是因为它的咬合不好，所以导致的这个问题。
0: 那所以我们这个问题应该怎么去预防一下呢？
1: 这个的话就是说避免吃一些说太硬的东西了，就是说
0: 什么榛子啊，
1: 对对对对对，就是你要是说那什么的话，那你就打成沫了，或者是那什么的服用吧，就不要说那。
0: 尤其是老年朋友啊，你老觉得我这牙其实挺好的，我比好多年轻人都好使呢。但是为了减少对他的伤害哈，还是用比较柔和的方式来进食他们，比如说这个榛子啊，
1: 对对，
0: 就是干果类的，
1: 花生米，
0: 花生米干果，然后还有这个糖粒糕。我吃那个糖粒糕啊，应该是在我5年前左右吃那个糖粒糕，因为外面那个糖比较脆，把我那个牙给崩掉了。
1: 对对对。
0: 所以说老年朋友吃东西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不要吃过硬的东西。然后刚才也提到了，王医生提到了，就是刷牙。
1: 对，一定要用正确的刷牙方法。另外的话，选那种软毛的牙刷，软毛和很小头的，因为很小头它能伸到里面，就是清洁到里面。软毛的话会导致就是它跟牙的那些对牙造成那些机械损伤能小一些，
0: 能少一些。
1: 对、
0: 对。然后呢，我们吃的是不是也得注意一下了？
1: 是，就是说减少一些就是说酸性食物了，还要减少一些这种碳酸饮料的摄入了。如果说你就要喝饮料，我就要喝，那就拿一个吸管。不经过牙
0: 啊、这个方法好聪明啊。因为有很多人其实是喜欢喝一些碳酸饮料的，觉得喝起来比较舒爽啊。好多人都说可口可乐的第一口就值3块钱，
1: 对对对，
0: 就觉得那个带气儿的吃喝起来是比较爽快的哈。但是这种碳酸饮料对我们牙齿是有腐蚀的，所以如果要非得喝的话，尽量的选择吸管啊，减少对牙齿的伤害哈。那如果还有这样的一系列的就是过敏比较严重的问题的话，那就及时的去找王医生去查看一下，到底因为什么原因啊导致了这种牙。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银考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2: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3: 凝聚银发力量，
4: 展示银铃风采。欢迎收听银铃之声，银铃之声邀您聆听最美夕阳交响。
3: 本节目由营口市老龄办

0: 营口市养老服务中心首批00后实习护理员不久前就正式上岗了。一年前，营口市养老服务中心迎来了第一批00后实习护理员。大家听到这个时候哈，肯定就一瞬间就想，哎呀，孩子这么小啊，00后护理员，大学刚毕业，好像就觉得我要不就应该上企业上班，要不然就会考编入职，都是不错的选择，怎么就偏偏选择天天围着老人转啊？觉得这工作不太招人稀罕啊，有点没出息。或者有些人会觉得，哎呀，这父母是不是得愁坏了，孩子读书多年了，把大好的青春年华用在了什么地方呢？操心老人的日常起居上面了。那今天我们在节目里面就请到了营口市养老服务中心3位00后护理员，在节目里面听听他们的真实的声音。三位分别是徐爽、夯一慧还有石成宇啊，三位小孩儿，可以说是小孩了。他们呢分别是04年还有05年的。首先跟大家来做个介绍吧，徐爽从你开始吧，好不好？
1: 养老服务中心00后护理员徐爽。大家好，我是养老服务中心抗议会。
2: 大家好，我是养老服务中心石成宇。
0: 听着声音就发现特别的稚嫩哈，咱们不着急，慢慢的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一下他们的生活的经历哈，他们工作的一些经历。首先徐爽跟大家来说说哈，咱们怎么想到说学习护理行业的，我们学习了这么多年，不应该就是说大有所为啊，我要建设国家呀，我要当科学家呀等等哈，这种理想怎么说照顾老人的这个工作上面了呢？
1: 因为刚开始考学的时候报志愿，看网上说现在人口老龄化挺严重的，然后觉得学习这个专业就是挺有前景，然后也可以帮助就是更多的老人，让他们老有所依。
3: 一开始从事这个行业的时候我是没有想从事的，后来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我发现养老行业有很多的想象力是我们想象不到的，包括到了养老院里才发现跟我们学校里学习的也是不一样的，他们在这里可以画画，可以做扭扭花，还可以跳舞，甚至他们画的画比我们都要好，可以说是那种国画级别的，非常的好，让我觉得养老行业它就业前景非常的好，而且还会越来越来深造它。
0: 嗯，那石成玉呢？小玉，我们是一个男孩子哈，可能我们觉得护理员就应该是女生专属的，女孩子专属的哈，照顾人呐、啊，因为女孩子心思会更细腻一些。那咱们怎么想到了报学习护理这个岗位，然后呢，我们去从事这个行业呢？
2: 嗯，我报考是因为家中长辈推荐，因为他是属于是也是从事教育行业的，然后说是中国未来老年化会越来越严重。
0: 嗯，
2: 然后这个产业现在还属于是新兴产业，
0: 嗯，
2: 所以说报考这个行业是很好的，同时我也觉得这个行业未来发展前景很好，
0: 嗯，
2: 所以报考了。
0: 首先啊，刚开始想的就是觉得好像可以找到一个工作，然后呢我们就报考了这个行业这个专业，然后之后我们就学习这个专业了哈。那学习的时候和我们后来工作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1: 有，因为我们在书本上学习的都是理论知识，也没有实际的去实操过。我们在学校学习的时候都是用假人或者是同学之间相互来模拟，根本就没有像真实养老院中老人那么多变的情绪和不同的就是体重和体型，
0: 就身体状态不一样，
1: 身体状态不一样，所以这是跟书本上有很大的差距的。
0: 嗯，书本没有告诉你给老人翻的时候那么沉，是不是？
1: 对。
0: 嗯，翻老人的时候感觉到特别特别的沉。
1: 对，有的可能比较吃力。
0: 嗯，是这样哈，我们的听友因为看不到我们三位小孩的一个身体状态哈，两位女孩子大概有七八十斤，
1: 八十多斤，
0: 而且刚才在私底下徐爽也说了，说最近因为是变胖了，所以才80多斤，一直都是70多斤的哈。大家都知道哈，在养老院它是分几个区域的，比如说有自理区，就是老人是可以生活自理的啊，然后还有是失能区和半失能区，三位孩子基本都是在这个失能区的老人，也就是说这些老人可能没有办法自我的进食或者是自我的上厕所哈，这样，所以是需要我们护理员全程的去跟踪去照顾的。 对，然后所以大家一想到这儿，就会发现这个事儿其实是对于孩子来说挺难的，因为很多大家都知道护理员的体格子基本都特别壮实，这些阿姨身体啊都比较壮实，虽然你。

0: 年纪也都不是很小了，我们的护理员基本年纪都是40多50多岁哈，体格子都稍微能壮一点。为什么会壮一点呢？是更好的去照顾老人啊，包括给他们翻身呐、喂食啊。但是对于孩子来说，7、8、10斤的孩子来说是个非常非常辛苦的事情哈。所以说我们怎么去翻这个老人呢？有没有什么样的技巧？
1: 我们翻比较重的老人就是先翻上半身，先把上半身挪到一边，然后再把下半身挪到另一边，这样会更那个省力一点，一半一半的翻，就是重量就分散开了，
0: 能翻得动。
1: 能翻。
0: 那一开始我们工作的时候就有没有这种哎呀原来翻老人这么沉呐、有这样的想法，有这样的感受吗？
1: 有，刚开始看那些就是老护理员翻感觉非常省力，然后到我们就挺
0: 特别吃力的是吧、不是一回事儿。而且书本也没有告诉我们，就翻人的时候就知道，书本的时候会告诉我们，上课的时候会告诉我们哈，怎么去翻老人，给老人翻身呐、喂食啊，然后实际操作的时候发现啊，原来是这么沉的一件事儿是吧，挺困难一件事儿。那我们怎么去克服呢？就不只是给老人翻身，包括给老人喂食啊、上厕所啊，其实这些事儿是需要我们克服的，因为我们是在这个不能自理的老人的区域。 对，所以老人的吃饭呐、上厕所啊，对于孩子来说是个挺辛苦的事儿哈。大家也都知道，这么小的孩子，家里的父母啊，包括爷爷奶奶身体还都不错，不需要我们在家的时候照顾，但是我们工作直接就是照顾老人这个程序到了哈，所以我们是需要亲自的给老人呢、翻身呐、上厕所啊，然后我们怎么去克服这个心理的状态呢？
2: 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是直接就是想说我们去势能区这一边，然后在刚开始其实觉得还挺简单的，但是直到自己上手的时候，发现每一个老人的身体的状态和摆放姿势它都是不一样的，有的老人他可能是上半身比较轻，但是下半身会比较沉，有的老人他会给你使劲，有的老人他一点都不会，全部都需要靠你自行翻身。一开始我俩翻的时候感觉好费劲的，后来再慢慢的在练习的过程中，还要跟一些老护理员去学习如何省劲的技巧，然后如何不会伤到自己的前提，还可以把老人翻身翻好。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慢慢学习，已经熟能生巧了。
0: 有熟能生巧了哈，我们现在已经工作一年了是吧？那一年了，现在工作和一年前工作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吗？
2: 最大的感受是可能会比之前成熟了一些，因为最开始什么都不会，什么都要去学习，现在有一些东西可以去提意见，可以跟这些老护理员说我们可不可以这个样子，然后并且也进行了采纳，觉得这方法会更好一些。
0: 就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即使书本是学到了这些东西，但是实操的时候发现是不一样的，而且经过一年的经验，我们发现得出了一些不一样的想法，而且也会跟一些老的护理员进行沟通，而且我们也提供了一些建议，而且也被采纳了是吧。也就是说我们这一年成长了不少。刚才还说了哈，一会儿说了一个词儿，就说这个我们成熟了不少，这个成熟是不是也包括心理上的成熟？
2: 是，包括了心理上的成熟。
0: 怎么说提到心理上成熟了不少呢？
2: 这个事情是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是不太能接受这个老人突然间去世了，因为我们这有一个奶奶，她已经是高龄了，其实确实是快到岁数了，但是在实习期间她对我们两个非常非常的好，就是总是怕我们俩累的不让我俩干活，让我俩休息，让我俩回家，然后人家的家属也是觉得我们俩是小孩，然后会把好吃的分享给我们，我们都是不要的，就觉得这给老人吃，他会觉得你是小孩没有什么的。但是在这个过程，这个奶奶她也确实是因病去世了，不在这了，但是对于我来说刚开始其实我是接受不了的，后来我这些老护理员叔叔姨什么都会说，其实对于他来说这是享福了。然后再仔细想一想，也确实是，要不然他会被病痛折磨着，就慢慢就释怀了。
0: 因为刚开始我们工作的时候啊，包括我们很多小朋友这个工作一开始很难说接受到生与死的这个画面哈，这个事情哈。那对于这么小的孩子刚工作就要去面临，首先面临到病痛，然后呢还要面临到这个生死方面的话题，所以对于孩子来说他的心理的承受的压力是有的哈。除了工作上承受的压力，还要面对这个人生的生与死方面，所以说刚才一会儿说了说心理成熟了不少。那徐爽呢，觉得自己有没有感觉和一年前不一样的地方呢？
1: 有，就是刚去的时候，刚开始刚入职的时候，可能有的老人他不认识你，然后他

0: 不相信你，所以他可能有时候就会对你不理解，然后就是对你的工作有一些就是误会或者是麻烦，对，找你麻烦。但是、但是你刚开始的时候觉得他怎么不理解我，就是心里可能会有些不舒服，但是后来转念一想，是他不了解我，我得让他相信我，然后现在就是没有这种思想了。如果他不理解什么，我就会耐心的告诉他，他也就没有那些想法了。
1: 这确实是啊，对于这个80多岁啊70多岁的老人来说，你们就是小孩，而且还刚工作、一定会对你们产生不信任。哎呀，一个小孩能把我照顾好吗？那就像我的孙子孙女那么大还照顾我，自己可能都照顾不明白还要照顾我，还要给我喂食，能喂好吗？一定会这样的哈。所以说我们徐爽非常的聪明，就想到了为什么他们会产生这样的声音，就是因为对我们不了解啊。那可能我们多点耐心给他们，给他们讲解呀，他们慢慢就理解我们了，是吧？那我们唯一的男孩子哈，这个小玉，你工作上有没有一些觉得哎呀和刚开始工作不太一样的状态呀，心理的状态呀，包括现在对老人的一些看法呢？
2: 就打我照顾的失能老人来说，我刚过去的时候接触到这位老人的时候，就是翻身喂饭的时候，就是会就是轻轻的就捶我两下。
1: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况呢？
2: 之后我了解到，就是虽然说他有老年痴呆，就是智商方面就是
1: 在
2: 相当于小孩，
1: 自行性退化了。
2: 但是他因为害怕，就是说像是
1: 因为他不了解你，
2: 对，
1: 就感觉一个陌生人干嘛要碰我呢？啊，要跟我翻身，我不相信他啊，
2: 对，
1: 所以就会排斥你。
2: 对，
1: 那我们怎么做的呢？
2: 之后就是多接触，
1: 多接触，多跟他唠嗑，
2: 多接触，多聊天，
1: 多唠点啥，
2: 慢慢的就好了。
1: 多唠点啥？分享一下你的经验。
2: 就比方说，在翻身喂饭时候，就是会和他聊一聊。或者说告诉他一声，
1: 唠唠家常，
2: 对，
1: 听他说说他的子女，他年轻时候的一些事儿，
2: 并且和他说一下就是外面的事情。
1: 那有没有就是说你和老人之间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事情呢？小玉来说说吧。
2: 就是我们这个老人的室友，刚才说就是老人的室友，他有时候会帮我，就是一起照顾这位老人。
1: 也就是说，这位老人是能自理的。
2: 对，能自理。
1: 能自理的，然后呢，有的时候看你照顾老人比较辛苦，然后他就会给你搭把手。
2: 对。
1: 然后就对你印象比较深刻。因为什么呢？
2: 可能就是看我年龄小，加之他自己并没有子女，就是把我当成孩子。
1: 孩子了，就是人和人之间的这种感情哈，它是相互的，就是你在照顾老人的同时，老人也在心疼你，也在尊敬你，尊重你哈。那一会儿呢，有没有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因为你看啊，如果我是老人的话，有一个小孩儿比我小了那么多岁啊，跟我孙子恨不得就跟我重孙子年纪差不多，然后要照顾我，给我喂吃的，你别给我呛到啊，我会有这样的想法哈。有没有这样的事情，然后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呢？
0: 有一位奶奶，这位奶奶她是体型比较偏较重的那种，因为她的腿不能动了，所以就会自然而然就形成她的体重会增加。她其实一开始看我又小，然后又瘦，就觉得我肯定搬不动她，就特别不信任我，怕我给她弄
1: 啊。对，你别弄我，你换个人来啊，你给我弄摔了，我本来我身体就不好啊，是这种状态的哈。
0: 对，会有这种情况。
1: 嗯，
0: 然后当时我们的护理员姨就跟我说，你要相信。他是专业的，而且我在这呢，你不用担心。然后就在这个过程中，我去慢慢一点点去练习，他就开始信任我了。并且他有时候会有身体上的一些疼痛，我会对他进行一些康复训练。在学校里是有学习到这一些的，去为他改善一些。也有时候他看着我，来，你快来给我摁一摁这种的，还会去跟我学习这一块是怎么做的这种的。
1: 就是用你的专业和你的耐心，消除了奶奶的这种心理的状态哈。那徐爽呢，有没有让你印象是特别特别深刻的？比如说啊，你70多斤照顾我，你且看啊，你别离我远一点，我不相信你。有没有这样的老人啊，阴阳怪气啊，或者是对你的不理解？

0: 或者是他心情不好，因为是这样的哈，对于这个不能自理的老人，很多他是因为病痛嘛，就他们的身体状态其实非常不舒服的。就像咱年轻人，就别说老人哈，年轻人可能比如说要是发烧啦，或者身体不舒服的时候，我们也会闹心啊，生气，那何况是老人，他身体不舒服也会产生这样的心理的状态哈，那情绪可能就会不好。哎，你起来，徐爽，你什么爽不爽了？你起来，不行，我难受了，你别碰我。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然后之后呢，有很大的改善。
1: 有一位爷爷，就是晚上值班的时候，我给他换那个尿袋儿，然后他可能刚开始以为我是个女孩子，他也不好意思，然后加上他觉得我也做不好，他就是特别抗拒，就不让我帮他换。但是在后来慢慢的值夜班中，然后他慢慢可以接受我，就是我帮他换的时候，他就是不那么抗拒了。
0: 也就是说，还是用你的专业知识。
1: 对，
0: 赢得了老人的信任是吧？那一提到这个换尿袋哈，其实我是比较惊讶，因为这个孩子哈就刚工作，不能说他多小多小，他确实因为我们正常人都是20多岁就步入到社会哈，参加工作，但是我们工作的环境是不一样的哈，我们工作可能是写字楼啊，办公室，然后对于我们刚工作的徐爽啊一会儿来说呢，上来就是换尿垫啊，抬老人，这些东西其实不是特别，一个是辛苦，还有一个就是挺脏挺累的。那我们怎么，有没有克服这样的心理，或者说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是排斥的呢？就觉得哎呀这个活我不想干了，实在是哎呀有点遭罪呀，有没有这样的想法？
1: 没有，因为刚开始我们分到这个区域的时候就已经有这种准备，已经做好准备了，然后在我们实习的过程中已经见证过其他的护理员对他们是，就比如排便，或者是对他们洗脸、洗脚、洗手之类的，所以我们就是刚开始已经看过了，所以心里有准备了，就没有很排斥。因为觉得既然你选择了这行，就应该一直坚持下去，不能因为这么一点小小的困难就退缩。
0: 说得真好哈。那一会儿呢，也是嘛，就一开始工作的时候，也觉得我们这些不算什么问题，也是这样的想法。
2: 那对，因为我们俩当时就是一起商量说想来势能屈，包括当时我们院里也说你们两个真的可以坚持吗？然后我就说我们两个绝对可以，然后就进去的时候，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是有体验的，也是看到一些该如何辅助这一些的，所以我们是能接受的。
0: 也就是说哈，一开始两位女孩子就直接进入到了这个势能老人区域了，就觉得这块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挑战啊，我们可以胜任。包括这个单位的一些领导啊，这些哥哥姐姐们一开始也是不信任的，哎呀两个小孩是吧，结果这一年下来我们做的这个成绩还是比较满意的是吧，领导们满不满意？
1: 特别满意。
0: 一点不谦虚啊，特别满意，确实是非常好哈，把老人照顾得非常好啊。那未来呢？未来三位有什么样的打算，有什么样的想法吗？徐爽，从你开始说吧。
1: 未来就是打算继续深耕这个行业，因为现在才干了不到一年嘛，可能也有太多地方不懂，包括我们现在只是照顾老人，以后可能我们还会学习如何跟家属沟通，如何去，就是可能会学到如何管理这个养老院呢，这都是以后的梦想。现在我们还是要脚踏实地的去走好每一步。
0: 说得真好哈，一会儿呢
2: 我跟他的想法其实是一样的，因为我们现在学习的都只是一些初级的，还有很多东西一些应急，比如老人噎食或者呛到，或者是家属发生争执这一类的东西我们都要学习，包括现在的养老智能化设备也是很广泛的，而且我也想学习这一类如何去帮助到这些老人，运用科技的力量去改善养老行业，想让大家看看养老行业它不仅仅是养老，它也可以是多能化的，也可以未来发展会有更多的年轻人介入。
0: 程昱呢，有什么样的想法？作为唯一的男生。
3: 我打算未来继续从事养老行业，然后并去考取心理咨询或者说营养师这类的证书。
0: 就是越来越专业，而且解决更多老人现在面临的一些问题是吧哈。 啊，我们还在想哈，零零后还是小孩呢，但是当零零后的身影守在老人的身边啊，耐心的揉腿呀、捶肩呐、包括唠嗑啊、解闷啊，看着老人们就是越来越开心的样子，很多人就会发出这样的感慨，包括我自己哈、也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是这份稀缺的善良还有责任感特别让我们尊敬。如今啊，多数老人的晚年其实都是吃穿都不缺的，缺的是什么呢？就是有人能耐心的倾听啊、陪伴呐、照顾啊这些。那零零后护工呢，就好像这三位小孩哈，已经读懂了这份老人的期盼，成了老人们身边贴心的小棉袄，还有倾听者。敬老孝亲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三位零零后护工用日复一日的琐碎的付出，让这份美德在青春里面也是延续下去哈。他们做的其实不是顶替阿姨这份工作，而是重新定义了护理员这份工作。他们带来的不只是年轻人的朝气还有活力哈，更是对养老事业的一个新的理解。他们的青春力量也让夕阳更红哈。谢谢三位小朋友，也谢谢今天的听友啊。那如果有机会，也是希望让我们更多的叔叔阿姨们哈，感受到年轻人的朝气和活力。好啦，那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么多，我们明天再会，再次感谢三位。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4: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5: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6: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7: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中年男性的快乐不是在开车的路上，就是在模拟开车的路上。每天开车通勤拥堵一小时的愤怒，需要在赛车游戏里释放，平日在城市里开车寸步难行的憋屈，需要假期去高速上驰骋来摆脱。男人至死是少年，纵使头顶微秃，肚子烧鼓，也摁不住他们内心那股蓬勃的少年意气。这种不屈不挠

的精神在他们对于开车的热爱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无论去哪儿都要开车，无论远近都要开车，无论路况如何复杂多变，他们都愿意手握方向盘亲自驾驭。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聊一聊自驾拯救了多少男人的中年危机。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车难道仅仅是一个交通工具或通勤必须吗？不，当驾驶超越了简单的通勤范畴，它便化身为探索生活乐趣的钥匙，也早已蜕变为中年男性生活的第三空间，一个介于家庭与工作之外的自由领域。它不仅是物理上的移动载体，更是中年男性心灵得以释放与休憩的避风港。方向盘握在手里的感觉，自由得像飞翔的小鸟，脚踩油门时的那一刻，如同启动了内心的引擎。开车时勇往直前的样子，像极了坚定逃向新世界的电影主角，把过去的烦恼和困扰全部甩在后面。从心理学角度来看，驾驶行为可能与寻求刺激和冒险的心理需求有关。每次畅快的加速，每次精准的过弯，都能够让驾驶者体验到肾上腺素的激增。心理学家提出的感觉寻求认为，人类天生有探索和追求新奇刺激的倾向，开车可以满足人们对于冒险和新奇体验的需求，特别是在探索未知区域和发现新风景的时候，这种体验会激发愉悦感和满足感。同时，冒险行为不仅是为了寻求刺激，还与自我实现有关。通过驾驶，个体能够展示自己的驾驶技能和勇气，从而获得自我价值感。这个自我实现的过程能够增强个体的自信心，满足内心深处的成就感。油门踩下的瞬间，车辆几乎是及时响应，带来加速的快感。这种及时反馈机制满足了人们追求及时满足的心理需求，增强了驾驶的吸引力和乐趣。从生理角度来看，驾驶行为与大脑的奖励系统密切相关。当人们在驾驶的时候，很容易进入到一种流动状态，这是一种完全沉浸于当前活动的状态，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心流。在这种状态下，大脑会释放多巴胺等神经递质，产生愉悦感和满足感。这种感觉反过来又会增强个体对驾驶活动的兴趣和依赖。开车时迎面的风带来的舒适感也是一种愉悦体验。有研究指出，适宜的风速和凉爽感能够有效提升个体的身体舒适度，同时风带来的凉爽感能够激活副交感神经系统，这有助于身体放松并且降低心率，从而使人感到更加放松和愉悦。迎面的风往往让人联想到开放的空间和自由的感觉，这种联想可以提升个体的心理愉悦感。尤其在开车的时候，这种自由感和开放感能够增强驾驶者的心情，让人感到一种无拘无束的轻松和愉快。坐进驾驶座的那一刻，车辆瞬间蜕变成个人空间的完美延伸与力量的无限放大。我们仿佛穿上了钢铁盔甲，操控着这部大型玩具，在每一次精准的转弯和果断的超车当中，尽情释放着对于力量与掌控的渴望。这份由钢铁与橡胶构成的赛博朋克幻想，将中年男性带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维度。车辆不再仅仅是冰冷的机械堆砌，而是化身为身体与意志的延伸，与他们的心跳共频共振。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的躯壳仿佛被赋予了神奇的力量，不再脆弱易碎，它成为了我们抵御外界冲击与撞击的坚固盾牌，让我们在驰骋的道路上拥有了承担风险的勇气与自信。根据自我决定理论，人类内心深处对自主性和自我掌控的渴望是与生俱来的。手握方向盘，驾驶者能够直接控制车辆的行驶方向和速度，无论是加速、减速还是转向，每一个动作都源自于内心的决定与意志的驱动。这种对环境的直接掌控感，极大地满足了人们对于自我实现的渴望，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自由与解放。研究显示，驾驶者在操作车辆时的自主性和掌控感，可以增强其情绪的调节能力，从而缓解工作和生活中的压力。对于中年男性而言，职业生涯的压力与家庭责任的重担常常让他们感到疲惫与无力。

而开车，似乎为他们的内心的烦躁与憋屈找到了一个出口。有电话可以不听，有消息可以不回，有话茬可以不接，只需一句再开车不方便，便足以让他们暂时摆脱那些不想面对的事情，沉浸在驾驶带来的纯粹快乐之中。而这段时间是真正属于自己的，就像熬夜一样。车是什么？是掌控，是力量，是自由，是释放。手握方向盘的人决定方向。对于许多中年男性而言，无论是真实驾驶还是模拟开车，都成为了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们不仅仅是出行的方式，更是情感的寄托、压力的释放和快乐的源泉。在这个过程中，中年男性找到了与自己对话、与世界和解的方式，也重新定义了属于他们的快乐与满足。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不少人体检的时候经常会被医生告知骨密度偏低或骨质疏松，为什么调整饮食补钙天天锻炼骨密度还是偏低呢？其实有可能是你没有锻炼对。大部分人一听到医生让多运动，都会选择跑步、走路、游泳、打球。但是研究发现，增加骨密度最好的运动并不是这些。节目的下半时段，许巍提醒大家，增加骨密度最好的运动竟然不是跑步和走路。到底什么运动可以增加骨密度，预防骨质疏松呢？2020年医学期刊《骨骼》上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增加骨密度最好的运动不是跑步和走路，而是力量训练。研究人员选取了93名参与者，他们平均年龄为63岁，他们骨密度都低于平均水平，于是把他们随机分成了3组。第一组，高强度力量训练组，利用杠铃进行硬拉、深蹲、过头推举和跳跃式引体向上等方式，适当给身体一定负荷，促进肌肉的增长。第二组，等长收缩运动组，如平板支撑、靠墙半蹲、桥式支撑、静态深蹲等等。等长收缩运动不会引起明显的关节运动，通过增加肌纤维内张力，提高肌肉耐力。第三组，实验对照组，让他们自行安排身体活动，8个月之后与另外2组进行对照和对比。最终研究发现，8个月后，高强度力量训练组的人与另外2组相比，股骨内侧的颈皮质厚度明显增加，胫骨远端小梁区的骨密度保持不变，而实验对照组减少了1.6%。换句话说，力量训练在增加骨密度和保持骨密度方面都要好于平板支撑、靠墙半蹲这类等长收缩运动，以及走路、跑步等简单的身体活动。所以如果你也有骨密度偏低的困扰，那除了饮食之外，适当的增加力量训练才能够更好的增加骨密度。日常生活中不少人都很重视锻炼运动，但是大部分人呢主要是以跑步、走路、打球、游泳等有氧运动为主，忽视了力量训练。2024年2月，欧洲心脏杂志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有氧运动加力量训练健康收益才最大。在超重或肥胖的成年人当中，有氧运动加力量训练能够降低收缩压、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空腹血糖和体脂。这项实验呢，有406人参与，每周运动3次，每次60分钟。研究发现，在1小时的运动中，用30分钟时间进行跑步等有氧运动，30分钟时间进行举哑铃等力量训练，这样不需要额外的运动时间，能够降低超重或肥胖成年人的心血管风险。进行有氧训练者，心肺耐力大多得以改善，而肌肉力量在力量训练者中得以改善。2023年12月，循环杂志刊发了美国心脏协会发布科学研究声明，指出力量训练能够增强肌肉运动，是降低心血管病风险的安全、有效且重要的运动方式。同时，力量训练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因素，包括降低血压、降低血糖、降低血脂、降低体内脂肪等等。这也提示大家，日常喜欢跑步、走路等有氧运动的人可以适当的加入力量训练，而钟爱举哑铃等力量健身的人可以适当的加入有氧运动。到了一定年纪，身体的机能下降，运动也会和20岁、30岁的人有所不同。2023年8月，美国医学会内科医学期刊上发表了一篇研究， 这项研究为40岁以上人群运动方式提供了指导。这项研究纳入了50万成年人，参与者平均年龄46岁，找出了这个年龄段的人们选择最适合的运动方式。研究发现，除了有氧运动，肌肉力量训练也是40岁以上人群不可忽视的重要部分。每周进行两次肌肉力量训练，能够明显地降低全因死亡率，并且对心血管和癌症死亡率产生积极的影响。40岁后最佳力量训练，比如自重训练、弹力带训练、健身器械训练。40岁后最佳有氧运动，比如快走、慢跑和骑自行车、游泳和跳绳、舞蹈类运动。根据研究，不同的运动方式组合会有不同的效果。下面是一些参考的运动组合，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目标和情况来选择。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可以每周进行150到225分钟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加上0到75分钟的高强度有氧运动，加上两次及以上的力量训练。降低癌症的死亡风险，可以每周进行大于300分钟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加上0到75分钟的高强度有氧运动，加两次及以上的力量训练。最后总结三句话：一，日常增加一些力量训练，在增加骨密度、降低三高风险方面很有帮助；二，大家在日常锻炼中要把有氧运动和力量训练一起结合起来，不能偏废；三，根据自己的年龄选对合适的运动，把握好运动的强度，运动过程中避免受伤。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一起聊到了自驾拯救了多少男人的中年危机，以及增加骨密度最好的运动是什么。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夺标五八。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3: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啊，来，我帮您开门。
4: 姑娘啊，谢谢你啊。
2: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5: 新世纪广场到了。
6: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7: 谢谢叔叔。
2: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8: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9: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2: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1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12: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1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2: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经常讲啊，人是分不同体质的，还说药补不如食补。那么在进补的时候，您了解自己是什么样的体质吗？怎么样的体质用什么样的方法去调理，您更清楚吗？接下来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跟大家分享一下如何用药膳来调理体质。要想说用药膳来调理自己的体质，前提条件是我们得知道自己的体质是什么样的，怎么来调。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体质的分类。如果说您经常性的手脚冰凉，那就意味着您是阳虚的体质。阳虚体质啊，在日常生活当中经常会出现畏寒、怕冷、手脚冰凉、尿频、经常腹泻、出汗多、神疲乏力、皮肤暗沉等等现象，身体胖而发白。

出现了经常气喘的现象，那是属于气虚体质。气虚体质的人呢，会感觉乏力气短，严重的时候稍稍的活动都会感觉特别累，爬两三层楼就已经气喘吁吁了，也有的是面色苍白，甚至是容易出虚汗。调补的方子呢，主要用到了参和芪来益气，八克补气的黄芪，十克益气养血生津的党参，两枚补益脾胃的红枣，100克温中益气补精养血的鸡肉，还有25克的瘦猪肉，3克的补益心脾养血安神的龙眼肉。把这些东西放到一起，搁砂锅里，加上适量的水，微火炖汤，炖熟了之后喝汤，能够补气养血，宁心安神。如果您是经常上火，那就是阴虚体质。阴虚体质是容易上火的，实际上这是一种虚火，经常感觉手足心发热，是阴虚内热的一种表现。因为易上火还会表现出消瘦、咽干、口燥、面部的两颧潮红，自己感觉身体一阵阵的发热，实际呢体温并不高，晚上的时候容易盗汗、心烦、易怒、便秘等等。调补的方子是枸杞菊花茶。阴虚体质的人啊，可以经常用玉竹、麦冬泡开水代茶饮用，或者是做成药膳，也可以呢来喝五汁饮，选择的是梨汁、荸荠汁、桑葚汁、麦冬汁和藕汁各适量，把它们搅在一起，然后凉着喝下去就行了。熬夜伤阴上火的人啊，不妨试试用枸杞加上菊花泡点水，不但能够养肝阴、清肝火，还可以明目。如果您是容易困倦的体质的话，那就是湿热体质了。湿热体质的人呢，常常偏胖，症状大多数是神疲乏力，容易犯困，四肢无力，舌诊还有舌苔厚，不想吃饭，大便粘马桶，小便发黄，常会感觉啊身体比较的困乏，提不起精神来，有时口气也比较重。调补的方法呢，是用荷叶薏仁煲汤，把荷叶10克，薏仁30克，煲到了200到300毫升的水，作为代茶饮，它是祛湿的好饮品。当然了，比较适合湿热体质的食物还有绿豆、苦瓜、丝瓜、芹菜、荠菜、芥蓝、竹笋、紫菜、海带、四季豆、赤小豆、薏西瓜、兔肉、鸭肉和田螺。湿热体质的人要少吃甜食、辛辣刺激的食物和酒，也不宜食用燕麦、燕窝、银耳、阿胶、蜂蜜、麦芽糖这些滋补性的食物。如果您容易生痰，那就是痰湿体质了。痰湿体质的人呢，是有痰多，觉得微微的胸闷，皮肤的油脂比较多，多汗且黏，甚至啊面色淡黄而暗，眼皮微肿，另外容易困倦，口黏腻或者是甜，身体不爽，大便正常或不实，小便不多或者是微浑。调补的方法是陈皮煲汤和泡水。痰湿体质的人呢，多半是脾虚，脾虚不能够运化水湿，就会生痰。所以呢，有痰湿症的人啊，可以通过健脾的方法来运化痰湿。云苓、薏仁、土茯苓都是有健脾祛湿的效果的，痰湿体质很适合用。痰湿伴有腹泻，可以吃一些芡实和莲子。痰湿如果还出现了腹部的胀满、食欲减退、咳嗽有痰，可以使用广陈皮，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可以将它泡开了之后喝水，或者是呢煲汤的时候加入少许。我们这里说的广陈皮啊，就是广东新会的陈皮。第六，如果您容易过敏的话，那就是特禀体质了。特禀体质呢，通俗点说就是过敏性体质。比如说有过敏性鼻炎的人，遇到空气不好的环境当中，特别是有粉尘，就会诱发喷嚏，严重的呢会出现过敏性的哮喘、过敏性的紫癜、

过敏性的荨麻疹等等，也是属于特禀体质。调补的方法是小米芝麻绿豆粥。特禀体质的人啊，日常饮食当中应该多吃一些滋阴清热养血补气的食物，比如小米儿、芝麻、绿豆、薏仁、黄豆等等，用它们来煮粥就不错。平时呢，要少吃甚至是忌口辛辣食物，虾、蟹、海鲜、牛羊肉、鹅肉和韭菜。如果您容易疼痛，那就属于淤血体质。淤血体质的人呢，存在着气血不通的情况，可以表现为面色口唇暗紫、舌紫暗，或者是有淤点儿、淤斑，头、胸、肋、腹或四肢等处啊刺激，而且呢疼痛晚上会加重，而女性的生理期呢也容易痛经。调补的方法就是当归田七乌鸡汤。我们可以多吃一些活血类的药物，比如说常吃药膳当归田七乌鸡汤，取一只乌鸡，当归十克，田七五克，生姜一块，先把当归和田七放到清水当中浸泡20分钟，然后将乌鸡放进煲汤的容器当中，再把当归、田七和生姜一起放在乌鸡上，加入适量的盐，倒入清水没过乌鸡，盖上盖，水开之后小火焖3个小时，鸡肉烂熟就可以食用了。如果您身体平和，那属于平和体质了。平和体质的人啊，气血比较旺盛，身体也比较强壮，气血阴阳比较平衡，没有出现什么偏差，是最稳定也是最健康的体质。调补方面呢，是粗细搭配，别挑食就行了。对于这种体质人来说，平时说的辛甘酸苦咸五味是不能太偏的，需要平衡饮食。长期饮食不平衡，比如说过于喜欢辛辣、过酸或者过咸，都可能把体质给调坏了。所以建议呢，这一类的朋友平时吃东西的时候要比较平和一些，或者是保持五味协调、阴阳平衡，粗细粮要合理搭配，饮食也要节制。特别要注意的就是啊，进食药膳一定是在中医的指导之下，针对于自身的体质选择特定的膳食才可以进行。好，亲爱的朋友们，这时段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就是这些，稍事休息之后我们继续回到金色年华。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朋友们，在节目当中想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或建议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的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上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将随时关注您的消息。朋友们，您在公园里边遛弯或者是运动的时候，您有这样的发现吗？公园里去晨练，经常看到有人在撞树或者是撞石头柱子，这也是健身的一种锻炼方式。从理论上来说呀，撞击运动可以刺激穴位和经络，促进局部以及全身的血液循环，增强消化功能，可以说起到的是局部按摩的作用。经常性撞击的锻炼呢，还可以使人的肌肉弹性和力量增强，并且使内脏的稳定性增强。但是专家却提醒说，这些锻炼只适合于身体健康的年轻人和运动员，并不适合中老年朋友。这一时段我们跟大家分享这方面的内容。

老年人为什么不适合撞树锻炼呢？首先，肺气肿的患者是不适宜的。老年人由于机体的退行性改变，大多数啊有一些基础性的疾病，其中肺气肿就是常见的疾病之一。由于反复的咳嗽，肺泡腔内的压力是在增高的，肺泡壁破裂相互的融合，在肺内形成了寒气的囊腔，医学上称为肺大泡。肺大泡大小是不一的，直径呢从10毫米到数厘米不等。在老年人的人群当中啊，有肺大泡的人是很多的，大多数呢都没有症状，不用处理。但是这些人如果进行撞击锻炼，靠近肺表面的肺大泡就可能会破裂，进而呢就会引起急性的气胸，出现突发性的呼吸困难，甚至会危及生命。第二类是骨质疏松的患者，不适宜这种锻炼方式。骨质疏松呢，也是老年人常见的退行性改变。有的老年朋友们坐公交车、坐游船，剧烈的颠簸之后啊，会造成脊椎压缩性的骨折。也有一些老年朋友剧烈咳嗽之后呢，可能会导致肋骨骨折。老年人跌跤之后引起的是股骨胫骨折的概率，比年轻人要多得多。这些都与骨质疏松的基础性疾病有关系。曾经有报道说，老年人撞击树木之后引起了腰椎骨骨折以及滑脱。所以我们在这儿要提醒一下大家，撞击健身不适合老年人，即使身体健康没有基础性疾病的老年朋友，也要慎重地选择撞击性运动。老年人应该选择一些没有危险性的锻炼项目，比如说像散步、快走、太极拳、游泳和舞蹈这些有氧运动。

0: 好，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又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当然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啊，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的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和建议。明天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1: 变幻出千姿百态，我始终牵挂着那个原生态的故乡，尤其惦念清明过后故乡被绿色笼罩的模样。我钟情于春天里青稞与低矮云雾交织的翠色，那是故乡独有的色彩。在我的记忆中，河堤外是一泻千里的泄洪渠，清澈的河水滋养着华北平原。反清时节，祁陇被青青麦苗划分得整整齐齐，河床低洼处一条长长的防洪大堤静静矗立，堤坡上生长着苍劲的垂柳。一场绵绵细雨悄然眷顾故乡的土地，含着雨珠的麦苗如同一条铺开的绿毡，一直延伸到蜿蜒曲折的河堤边。河流的水汽与泥土的湿气在阳光的照耀下形成飘渺的轻雾，这轻雾被淡绿芽黄的垂柳、粉红的山桃花分隔开来，构成一幅绝美的山野春景图，深深地印在我的记忆里。唐代诗人王维《田园乐》中，桃红富含素雨，柳绿更带朝烟描绘的意境无数次在我的脑海中浮现。这片充满诗意的麦田是母亲承包耕作的土地，更是承载着全家希望的田野。我生长在无垠的平原，这里没有巍峨的高山，也没有奔腾不息的大江大河，只有白洋淀湿地纷至的河流温柔地灌溉着故乡的每一寸土地。春季风沙弥漫，雨季洪水泛滥，为了抵御自然灾害，乡里提倡村民植树防沙，抗洪护堤，并根据承包土地的亩数在堤坡上植树。村里的大喇叭不厌其烦地广播着，社员同志们注意了，根据县林业局通知，要求各乡镇村在承包土地的堤坡上种植柳树，树苗在乡育苗站购买，每棵3角钱。在故乡的农舍里，我们一家人正围坐在火炕上吃早饭，母亲端着粥碗正准备咽下口中的食物，听到广播后立马放下了筷子，静静地听着，夹杂着滋滋声的广播在屋内回荡。弟弟妹妹不理解事情的紧迫性，依旧在一旁嬉戏打闹，母亲用筷子轻轻敲了敲碗沿，示意他们小声点。我跑到门口，努力分辨着广播里的杂音，隐约听清了通知内容。我给母亲复述了一遍，母亲听完后眉头紧锁，显然在为筹措几十棵柳苗的钱而发愁。我的家乡是重要的白薯产地，春分时节有育白薯苗的习俗。看着惆怅的母亲，我忍不住说道：“不行，咱自己育柳苗。”这句话瞬间点醒了大家。弟弟接着说：“篱笆墙外的池塘边有一棵柳树，那棵古柳枝干苍劲，柳丝飘逸。清明的时候，古柳枝条上会冒出泛黄的嫩芽。”花絮渐渐长成绿色的絮状，等成熟了还会飘出像白色绒毛一样的柳絮，就像马致远《江天暮雪》里写的：“天将暮，雪乱舞，半梅花瓣飘柳絮。”那些柳絮飘在空中，人们走在池塘边就好像走进了云雾里。夏天我们还常在池塘里洗澡嬉戏呢。荷塘月色映湖边，垂柳风中拂面天。母亲听了，脸上的愁云顿时消散了。当时正值育苗的好时节，说干就干，妹妹把家里的大口水潭刷得干干净净，在底部铺上薄薄的一层泥土。

我和弟弟来到古柳下，剪下看似干枯实则富有弹性的枝条，截成一米左右的小段，让芽眼朝上。为防止枝条干裂，我们在枝头顶端涂上油漆，然后斜插进水潭中，埋入少半坛泥土，再把水潭放到温暖的火炕上，让它正对着阳光充足的窗户。我们满心期待着奇迹的发生，看着水潭里的清水，心里急得像着了火，总想帮柳枝快快长大。有一次我想给水潭里加水，母亲赶忙制止了我，她说虽然水面下降了，但不要加生水，不然会影响水质和养分，导致柳枝根系腐烂。我仔细想想，母亲说的确实在理。清明时节，阳光透过明亮的玻璃窗洒落在水潭上，或许是水的滋润，或许是温度升高，又或许是阳光的反射，潭面上泛着柔和的亮光。我惊喜地发现，斜插在水潭里的柳枝上拱出了微微的芽苞，没过多久柳枝上就长出了细小的嫩叶。谷雨时节，到了种植柳苗的时候，母亲带着我和弟弟来到堤坝外，把精心培育的柳苗种在湿润的堤坡上。我们挖坑浇水培土，忙得不亦乐乎，看着多棵柳苗在堤坡上稳稳扎根，母亲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我的内心也充满了喜悦。后来听母亲说，队长夸赞我们家的柳苗长势最旺，其他人家的柳苗因为运输时间长，水分流失，栽下后大多都枯死了，只有我们家的柳苗一片绿意盎然。这时我忽然想起那句谚语，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但我觉得并非如此。在我看来，只有对事物精心规划设计，实施和管理，目标才有可能如期达成。时光飞逝，几十年过去了，当年那些柳苗历经风雨洗礼，如今已长成大树。每次回老家，我都会情不自禁地朝堤岸望去，欣赏那一排排当年种下的柳苗，如今它们已长大成林。哲学家阿德勒曾说，人类对生命创造力的探索引发出个体心理学，人们对成功的渴望正体现出生命的创造力，而这种创造力以达成目标为终极目的。望着那片柳林，我不仅收获了满眼绿色带来的满足感，而且心中更是感慨万千。当年母亲为了省下几块钱想出的办法，竟然与乡政府的植树防沙、抗洪护堤的要求不谋而合，最终实现了防沙护堤的目标。新柳诗云：柳条百尺拂银塘，且莫深青只浅黄，未必柳条能蘸水，水中柳影引它长。故乡的水土孕育了这片柳林，也养育了我。

聆听文字的心跳，触摸时光的纹理，文艺窗口让经典在声音中苏醒，在诵读间共鸣。

是童年最温暖的烟火记忆。记忆里的老院子，一棵枣树静静矗立，每到金秋，枝头硕果累累，红彤彤的枣子挂满枝桠。儿时的我们举竿打枣，树下捡食，伴着家人笑语，庭院烟火，度过了最纯粹的年少时光。枣香清甜，落满小院，也落满了岁岁年年的温柔。今天为大家奉送的第二个作品是李秋红的《家乡的红枣树》。

我见过很多树，有长吉大学校园里高大的棕榈树，还有生长在家乡的那棵百年历史的大神树，见过长白山上各种名字的松树、杉树，可我最难忘的还是故乡院子里的那棵红枣树。童年的记忆是美好的，一直持续到我师范毕业去县城工作，直到结婚才离开乡下。而我们的老宅一直在那个叫伯乐铺的小村里，我们家在村东头，在镇政府的南面不到一里地的地方。爷爷奶奶很会持家，在院子里种满了瓜果梨枣，还有满院子的蔬菜。我们家的红枣树在猪圈附近，里面有爷爷养的胖乎乎的猪，每到枣子成熟的季节，我都喜欢和姐姐妹妹拿来竹竿打枣子吃。枣子酸甜可口，皮儿薄肉脆，吃起来难忘。如果不小心打偏了，落入猪圈，就会成为猪宝宝的美餐。他们哼哼唧唧地走到枣子面前，吃到嘴里，再嘎嘣一刻，枣子就进到他们的肠胃。

每年秋天是我最喜欢的季节，不光是我出生在秋天，而是秋天中秋前后，院子里的枣子就陆续成熟。开始的时候它们一半红一半绿，但是也可以吃，只是糖度不如熟透了高。但如果不及时把它们打下来，它们熟透以后就会变软，吃起来口感就不好了。如果等到它们在树上风干了，被风一吹，它们就自动脱落，成了猪的美餐。枣树是唯一不好攀爬的树，因为枣树上有很多枣刺儿，一不小心被扎到就会刺进肉里流血，拔出枣刺儿又会很花时间。为了不让奶奶或者妈妈帮我们拔枣刺儿，我们常常小心翼翼，借着竹竿和风的力量去打枣子。如果一不小心用力过猛，枣子就会掉到邻居家院子里。如果不用力，只见枣子在树上晃来晃去，你又会因吃不到干着急。

表姐不常来我家，偶尔表妹会来，堂妹会在暑假的时候和伯母回来，然后我们会在院子里吃我们想吃的瓜果，也包括打枣子。等到开学了，他们又都相继离开老院子，只留下我和姐姐们和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守着家里的枣树、桃树、樱桃树，还有一棵桑葚树。姐姐最会打枣子了，她眼尖手快，看到枝头哪个枣子红了，她就会把握好力度，一下子就打了下来。我最笨了，常常只能是在下面捡拾姐姐的战利品，而打不下来几个。二姐个子最高，但是也打不过姐姐，他们两个都是运动健将，而我总是候补队员，从来没有真正上场。我的耐力可以，速度有点慢，所以中长跑只是候补队员，而他们总是和哥哥一样是运动场上的冠军选手。不过打枣子和跑步没关系，只需要借助竹竿的力度控制他们的方向，不偏不倚才可以。我常常是打掉很多叶子，而枣子依然高高挂在树上。每年秋天，山上的果园就红彤彤的，各家各户的院子里几乎都是枣树，所以那些最鲜红的挂在枝头的枣子都会被打下来，而那些厚红的枣子常常保全了被打落的命运，直到在风里被吹干自动滑落。童年的记忆是美好的，终身难忘的，童年的欢乐可以伴随一生，即使老院子已经被乡村一栋栋楼房取代，老宅早就不见了踪影，可那些关于老宅的记忆，那些亲情，那些爱，就像故乡的红枣树一样，深深地刻在心里，愈久弥新。

时光流转，旧怨换新颜，童年光景悄然远去，可柳风依旧温柔，枣香依旧铭心。一柳寄岁月，一树藏深情，那些扎根心底的草木记忆，温暖我们岁岁前行，让我们无论走多远，皆有乡愁可念，有温暖可依。感谢收听本期文艺窗口，节目监制王堪，责任编辑雷鸣，音乐编辑赵宇、安琪，播音何峰、陈阳。

0: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2: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3: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4: 姑娘啊，谢谢你啊！
2: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5: 新世纪广场到了，
6: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7: 谢谢叔叔，
2: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8: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9: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2: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困在回忆里不肯抽身，沿途所有温柔碎片都成了后来独处时反复回味的印记。原来人和缘分都像转瞬即逝的暮色，再热烈的交集也有落幕时刻，不必执着强求不属于自己的光景，坦然接纳离别与遗憾，好好放过沉溺过往的自己，往后只愿迎着微光从容往前走。

从满心期许和一个人走到岁月尽头，分享三餐四季与细碎悲欢，朝夕相伴里攒下无数温柔羁绊。可世事难料，爱意慢慢变淡，浓烈情愫褪去后只剩客气寒暄。从前无话不谈，到如今分寸分明，明明最熟悉却要守着疏离边界，明明心底仍有牵挂却再也不能相拥，只能以普通身份旁观彼此生活，才明白深爱过后退回朋友位置是何等煎熬，藏起满心遗憾体面退场，只剩独自消化无人知晓的心酸。

0: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1: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0: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1: 您这不叫绿色出行，
0: 应该啥样啊？
1: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0: 这绿色在哪儿啊？
1: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0: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1: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0: 堵车，
1: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0: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1: 学得挺快呀。
0: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1: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0: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1: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米军到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协机关走访调研，并召开座谈会；
1: 全市信访工作联席会议2026年第三次全体会议暨全市信访工作推进会议召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记者报道，10月9日，市委书记李军到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协机关走访调研，并召开座谈会，看望机关干部，听取意见建议。李军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辽宁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解放思想，开拓创新，鼓足干劲，真抓实干，一心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把各方面力量团结凝聚到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上来，齐心协力开创营口全面振兴新局面。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史卫东、市政协主席李红利分别在各自机关参加。在市人大常委会机关，李军实地查看机关办公设施，听取市人大常委会工作情况介绍，并与班子成员亲切交流，充分肯定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在政治建设、服务发展、依法监督、自身建设等方面取得的成绩。李军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把党的领导贯穿人大工作全过程各方面。要提高地方立法质量，以良法促发展，保善治，要认真履行监督职责，切实提高监督刚性和实效，要依法行使决定权和任免权，把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人民意志，要切实发挥人大代表作用，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要精心组织市县乡三级人大换届选举，确保风清气正，要全面加强自身建设，努力建设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的政治机关、权力机关、工作机关、代表机关，

0: 在市政协机关，李军与市政协班子成员深入交流，对市政协在政治引领、服务大局、团结民主、履职为民、自身建设等方面取得的成绩予以充分肯定。李军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高度政治自觉做好政协工作。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深化政治协商，深入议政建言，强化民主监督，广泛凝聚共识，在服务营口全面振兴大局中提升履职质效。要全面加强自身建设，提升委员履职能力，加强干部队伍建设，高质量做好市县两级政协换届工作，夯实政协工作高质量发展根基。李军还实地参观了市政协文史馆，听取文史馆总体运行情况介绍。他指出，要加大对珍贵文史资料的征集与保护力度，深度挖掘营口厚重的城市文脉、红色资源，创新展陈形式，丰富传播载体，让沉睡的史料活起来，进一步凝聚起全市人民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智慧和力量。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李仁杰参加活动。
1: 本台记者报道，十月九号，全市信访工作联席会议2026年第三次全体会议暨全市信访工作推进会议召开。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认真落实省委要求，坚决扛牢政治责任，始终站稳人民立场，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为推进营口全面振兴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市委书记李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曹阳主持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史卫东、市政协主席李红利出席会议。李军指出，信访工作是党的群众工作的重要平台，是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要把信访工作当作密切党群关系的一项根本性措施，要提高政治站位，把信访工作摆在极端重要位置，将做好信访工作作为践行两个维护的实际行动，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践检验，作为保障群众切身利益、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有力举措，全力以赴、实干攻坚，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有力支撑。李军要求，要加大攻坚力度，尽快实现两降一升目标，要抓实领导干部真包案、真接访，做到三个清楚、四个亲自，要推进案件真化解，坚持有解思维、实事求是，妥善化解信访难题，要实现工作真闭环，规范案件处置全流程，扎实做好回访复核工作，确保每个案件都让群众满意，推动从办成一件事到解决一类事。李军要求，要落实四个更加要求，提升信访工作质效，要走好法治化路线图，推动信访全链条依法规范，要夯实基层基础，坚持社区吹哨、部门报到，全面打开大门，接纳群众办事，要做好困难群体、特殊人员关心关爱，筑牢安全稳定防线。李军强调，要坚持加强党对信访工作的全面领导，市委常委和市级领导要扛起责任，各级主要负责同志要以上率下，亲自抓、亲自管，带头化解难题急案，属地、属市信访部门、纪检监察部门要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形成齐抓共管合力。会上，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楚乃新传达省有关会议精神和省委有关领导来营调研要求，市委常委、副市长李进辉通报全市前三季度信访工作进展情况及存在问题，市信访局对有关信访文件做起草情况说明，部分县市区和市中省直部门做发言。市委常委、市政府副市长、市法院院长、市检察院检察长、有关秘书长、副秘书长、市中省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各县市区委常委、政府副县市区长、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司法局局长、信访局局长、辽宁自贸区营口片区管委会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2: 请您继续收听营口新闻。
0: 本台记者报道，十月九号，营口市第四。

0: 届市长杯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总决赛拉开帷幕。本届赛事旨在深入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持续深化五育并举，进一步擦亮我市赢在青春体育艺术品牌。副市长王正刚为总决赛揭幕战开球。本届总决赛汇聚全市六个县市区和市直学校共38支代表队、600余名足球小将。开幕式现场，各参赛代表队依次列队入场，队员们身姿挺拔，意气风发，充分展现出我市青少年自信阳光、奋勇争先的良好风貌。多年来，我市坚持以赛促练、以赛育人，搭建普惠性校园体育竞技平台，推动更多学生走出教室，奔向操场。通过常态化训练与比赛，学生体质健康水平稳步提升，团队协作与意志品质得到锤炼。
1: 连日来，全市广大干部群众迅速掀起学习贯彻市第14次党代会精神热潮，纷纷表示将把思想共识、行动步调、工作重心统一到市党代会要求上来，聚焦中心大局，扛责在肩，狠抓落实，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营口篇章贡献力量。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产业兴则城市兴，产业强则实力强。市第14次党代会立足全市发展实际，提出要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在开拓创新、真抓实干中夯实发展根基，全链条推进农业产业体系升级，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做好土特产文章，积极推进新型工业化，做大做强4+4+N 产业体系，不断夯实实体经济根基，为营口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大石桥市汤石镇党委书记高庆德：
3: 深耕西甜瓜、葡萄、中药材等精品特色农业，推动耐火、轻纺等传统企业技改升级，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盘活闲置资产，壮大镇域综合经济实力，继续实施一批路桥水绿亮工程，持而不息整治农村人居环境，挖掘农文体旅融合潜力。
2: 盖州市青石岭镇商台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孟杰：
4: 立足商台村发展实际，依托农家嫂合作社，持续做强玉米特色的种植、农产品深加工，借助电商直播拓宽了销售的渠道，延伸农业产业链，带动了更多的农民增收致富。
2: 改革创新是激活发展的核心动力，也是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引擎。市第14次党代会提出，要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在开拓创新、真抓实干中增强发展动力活力，通过全面激发各类经营主体发展活力，为全市振兴发展蓄势赋能。老边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孙超：
5: 我们将围绕中心工作，把学习成果转化为精准选干部、科学配班子、系统强队伍、从严管作风的务实举措，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切实转化为推动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营口全面振兴的强大发展优势和实干动能。
2: 市妇联组宣部部长卢伟：
6: 我们将持续强化妇女思想政治引领，擦亮姐妹点单我送客、大聊姐姐宣讲团等工作品牌，深化学习你我行巾帼大宣讲，讲好党的创新理论和营口发展故事。要进一步建强基层妇联组织阵地，实施巾帼续航计划，锻造六型妇联干部队伍，为营口全面振兴贡献巾帼力量。
2: 创新驱动发展，科教赋能未来。市第14次党代会精准布局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提出要建立健全一体推进的协调机制，形成教育培养人才、人才支撑科技、科技引领发展的良性循环，为我市高质量发展筑牢治理支撑。营口市沿海实验高级中学教师孙志强：
7: 这次党代会呢，我更多关注的是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质量的提升，持续强化师德师风建设，培育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等内容。作为一线教师，我会把大会的精神落实到日常的备课、课堂教学中，在减负的同时抓实课堂效率，用心关注每一名学生的成长，坚持修身立德，不断提高教学本领。
2: 营口方大医院产科护士长董春平：
8: 市委党代表，我深刻体会到

0: 升温度就藏在产科病房的方寸之间，把会议部署转化为临床死干的工作动力，始终扎根产科护理一线，严守生命安全底线，深耕精细化护理服务，以耐心、信心、责任心守护好每一位孕产妇与新生儿，立足医者初心，扛起党员担当，用优质服务切实增进群众健康福祉。
1: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2: 播音魏伟、王怡婷，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1: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2: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3: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4: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3: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4: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3: 应该啥样？
4: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3: 这绿色在哪儿啊？
4: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3: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4: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3: 堵车，
4: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3: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4: 学得挺快呀。
3: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4: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3: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4: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3: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5: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6: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

0: 学知识，分财分新闻，放游戏，
1: 听心事，
0: 讲故事，
2: 同心对对碰，我们小朋友自己的节目，绝对快乐。
3: 这里是同心对对碰。

同学们，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墨姐姐。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儿童新闻。那么在节目的后半段呢，我们将和小朋友们、同学们一起来分享好听的故事。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在四川石棉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馆，游客可以沉浸式的体验历史场景。在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馆，游客驻足聆听英雄事迹，通过一件件史料文物重温峥嵘岁月。除了参观展览之外，游客还可以参与主题互动，写下对共和国的美好祝愿。在 VR 体验区内，依托数字场景还原技术，游客们可以沉浸式的体验强渡大渡河的历史场景。走出了纪念馆的儿童游乐区，备受亲子家庭的欢迎，孩子们可以在趣味的活动当中感受田园生活的乐趣。

我们再来关注儿童出行安全。车站人流密集，站台环境复杂，潜藏着不少容易被忽略的安全隐患，这其中的每一个小细节都关乎孩子们的安全。在前几天，北京南站派出所民警在候车室巡查时，发现一名小女孩独自在站内玩耍，身边无家长看护，民警立即上前询问。经过与孩子

子的家长电话沟通之后得知，孩子妈妈临时前往车站其他区域办事儿，让孩子原地等待。为了确保安全，民警将孩子带回警务室照顾。几分钟后，孩子的警务室的民警对他进行了安全提示之后，送他们继续乘车。最近在河北定州东站，一名小男孩在出站通行的时候，手臂不慎被单向的电动门夹住。执勤民警接到求助之后，迅速赶到现场处置。终于，男孩的手臂顺利脱困，经检查并无大碍。孩子带家长上下车的时候也要格外注意。在重庆北站，一名女童随着家人上车的时候不慎坠入了列车与站台的缝隙，列车工作人员与驻站的乘警发现之后，迅速将孩子拉了上来，所幸孩子并没有受伤。铁路警方提醒，在出行途中，家长务必要全程地看护好孩子，切勿脱离视线，要引导孩子远离站台缝隙、自动门等区域，避免发生意外。

这里是童心快报。轮滑运动现在很受青少年的喜爱，最近由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中国轮滑协会等单位主办的2026年全国少年轮滑自由式轮滑锦标赛和2026年 U 系列中国青少年轮滑巡回赛在山东聊城站举行，来自不同年龄段的青少年轮滑选手同场竞技，在速度与技巧的比拼当中，聚焦6到12岁的少年儿童。2026年全国少年轮滑自由式轮滑锦标赛，共有来自全国各地933名选手同场竞技。比赛设置儿童组及少年丙乙甲组，设置速度过桩、花式绕桩、双人花式绕桩等多个项目。赛场上，小选手们在标志桩之间灵活穿梭，连续完成绕桩、跳跃等动作，既考验了滑行速度，也考验身体的协调性和动作的完成度。跟全国各地的选手们一起比赛，也锻炼了他们的抗压能力。同样精彩的还有 U 系列中国青少年轮滑巡回赛山东聊城站，赛事吸引了633名6到18岁的选手同场竞技。其中在速度轮滑赛场上，选手们沿着赛道频频加速，在你追我赶当中，激烈角逐当中，全力地冲向终点。不同年龄段的选手在赛场上同场竞技，赛事不仅为青少年选手提供了展示和交流的平台，也让他们积累了经验，检验了训练的成果，希望通过这个比赛挖掘一些后辈的人才，推广这个项目的后续发展。

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个炫酷的比赛，那就是在最近俄罗斯机器人格斗锦标赛选拔赛在莫斯科市举行。今年共有来自包括中国在内的11个国家的144支队伍参赛，选拔赛将在5天当中决出36支队伍继续之后的角逐。中国队曾在首届俄罗斯机器人格斗锦标赛当中夺冠，因此也是本届赛事的夺冠热门之一。机器人格斗在有防护的玻璃封闭竞技场内进行，一方使另一方失去移动能力或将其推出竞技场即为获胜。此外，格斗比赛分为两个重量级进行，110公斤级的有64支队伍，1.5公斤级的有80支队伍。据介绍，机器人格斗锦标赛的目的是借机器人格斗吸引普通人了解机器人的运作方式，鼓励年轻人投入这一领域的技术应用。

近日，第77届国际宇航大会在土耳其安塔利亚开幕，大会为期五天，与会各方聚焦世界需要更多太空探索这个主题，围绕新兴航天技术、未来空间任务以及全球航天产业合作等议题展开了交流。大会设置了多个专题会议，议题涵盖了月球探测、卫星系统、人工智能、太空安全、可持续发展以及国际合作等航天领域的重点方向，为推动航天领域的新的国际合作提供平台。中国航天企业在展会现场展示了最新的火箭发射、卫星系统、月球探测等宇航产品和服务，拓展国际合作。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师、特级航天员杨立伟在大会分论坛做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最新进展的主题报告。国际宇航大会始于1951年，是全球航天界规模最大、层次最高的年度盛会，被誉为宇航界的奥林匹克大会，每年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举办，通过专题讨论、技术会议和展览等形式，交流航天领域的最新技术和成果，推动航天科技发展与国际合作大会的主要途径。大会的主办方国际宇航联合会还在大会期间颁发了多项航天领域的奖项，其中世界航天奖是这个组织的最高奖项，中国航天项目和航天科技工作者曾经多次获得这个奖项。在数字化时代，社交媒体对青少年的影响具有两面性，它能够促进社交连接与信息获取，也存在着增加心理健康风险和认知能力下降的可能。就在近年来，全球多个国家相继出台了法案或推动立法，加强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管控。就在今年2月，葡萄牙议会通过一项法案，规定葡萄牙16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将不能自由访问社交媒体平台。在4月，希腊政府宣布，自2027年1月1日起，希腊将禁止15岁以下的未成年使用社交媒体平台。土耳其议会也于同月表决通过一项法案，禁止15岁以下的人群使用社交媒体。英国政府也于6月宣布，将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并同步限制游戏及直播平台涉及未成年人的普通联系功能。新规预计明年初生效。9月17日，欧盟委员会正式公布了欧盟儿童法案提案文本。根据提案，即使未成年人在15岁以后获得了独立的社交媒体账号，在他们满18岁以前，平台仍需按照未成年人标准提供安全设计的产品环境。平台必须设计针对未成年人的安全算法，设计用户屏蔽和静音工具，并提供便捷家长控制的功能。上述年龄限制，你在整个欧盟范围内实施。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小黄狗推着推着累了，烦了，他就爬上车，躺在了松软的草。
1: 阿凡提还没有搬进新楼房，八爷老爷他对阿凡提说：“阿凡提，请把二层让给我住，我借给你那100枚金币就算是抵消了，不然请你马上还我钱。”
2: 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为大家讲到这儿了。你知道我们这个故事给大家讲了一个什么样的道理吗？
3: 是童话，听我妈妈小耳朵。

0: 同学们，小朋友们，今天一墨姐姐为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凯乐和撒谎虫》。小狗凯乐今天上学又迟到了，斑马老师无奈地问凯乐：凯乐呀，你这次为什么又迟到啊？
1: 还能为什么？当然是起晚了。
0: 凯乐心里默默地想，不过凯乐知道，如果自己这样回答，斑马老师肯定会更生气的。
2: 那个斑马老师，我生病了，妈妈带着我去医院打针，所以这样才迟到的，我下次绝对不会了。
0: 凯乐一边说还一边假装的咳嗽了两声。可是还没等斑马老师开口，同样迟到的小兔子米莉就气呼呼地说：
3: 凯乐，你撒谎，我刚刚还看见你在上学路上玩呢。
0: 凯乐的谎言被识破了，但是他并不认为自己做错了。
2: 哎，如果我刚刚说实话，斑马老师肯定会更生气，我这是善意的谎言。
3: 凯乐，你知道为什么会被识破谎言吗？
2: 因为你身边没有我，大名鼎鼎的撒谎虫。如果有我在，无论你说什么，大家都会相信。
0: 听了撒谎虫的话，凯乐半信半疑地问：
3: 真的吗？
2: 当然是真的呀，不然的话，你今晚就试试。
0: 晚上回到家，小狗凯乐对妈妈说：
3: 妈妈，我今天没有作业。
0: 凯乐说完就惊喜地发现，妈妈不仅没有怀疑，反而开心地让凯乐尽情地玩。
3: 这一下凯乐就放心了，看来撒谎虫真的没有骗自己。
0: 第二天一到学校，凯乐就见到斑马老师正在收家庭作业。
2: 哎呀，凯乐昨天只顾着玩，根本就没有写。
0: 正在凯乐急得团团转的时候，撒谎虫动了动。
2: 哎，对呀，我有撒谎虫啊，我怕什么？
0: 小狗凯乐想到这儿，就理直气壮地说：
2: 斑马老师，我不小心把作业落在家里了。
0: 果然，斑马老师一点儿也没有怀疑。
3: 不用写作业，还不用担心被发现，这感觉实在是太棒了。
0: 下了课，小老虎利格正在向同学们展示他的新火车模型。
3: 凯洛，你不去看看吗？
0: 小兔子米莉好奇地问。
2: 不去，那有什么好看的？我的家里有飞机模型和火箭模型呢，比他的火车模型好玩多了。
0: 听到小狗凯乐的话，大家全都围了过来，纷纷地感叹道：
3: 哇，凯乐，你好厉害呀，那我们明天可以去你家里看一看吗？
2: 糟了，我家里根本就没有这些模型啊。
0: 凯乐的心里很忐忑，但是呢又没法拒绝。
2: 怎么办啊，我不想再撒谎了，我要去和他们讲实话。
0: 下午放学之前，凯乐准备告诉大家真相，可是撒谎虫可不愿意。他气冲冲地说：
2: 我警告你，如果你不继续撒谎，我就去帮助别的小动物了。
3: 你去吧，斑马老师说的对，撒谎是撒不完的，用一个谎言去掩盖另一个谎言，这样实在太辛苦了，我以后要做一只诚实的小狗。
0: 凯乐的话音刚落，撒谎虫突然消失不见了，就好像从来都没有来过一样。

0: 很久很久以前，在古代波斯国住着一对兄弟，哥哥叫卡西姆，是个贪婪的有钱人，弟弟叫阿里巴巴，贫穷却很善良。阿里巴巴平日以砍柴为生，他的家中除了一间破屋，就只有三头毛驴了。有一天，阿里巴巴在森林里看到一群强盗，他害怕极了，赶紧爬到了树上躲了起来。他数了数，一、二、三、四、五、六、七，一共有40个强盗。这群强盗来到一堆山石前，强盗首领对着山石念道：“
1: 芝麻，开门。”
0: 就在这时，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大石头竟然缓缓地移开了，出现了一个门。原来这里竟然有个山洞，强盗们一个接一个地走进山洞，洞门自动地关上了。阿里巴巴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很快洞门又打开了，强盗们从里面走了出来。强盗首领念道：“
1: 芝麻，关门。”
0: 大石头像之前那样堵上了山洞，之后强盗们沿着来时的路骑马离开了。强盗走后，阿里巴巴立刻从树上爬了下来，他走到那堆山石前试着念道：“芝麻，开门。”洞门果然开了，更令人吃惊的是，山洞里竟然藏着成堆的金银珠宝。阿里巴巴大笑起来：“哈哈哈哈哈！现在我也是个有钱人啦！”他立刻装了几袋金银珠宝，放到毛驴背上，带回了家。回家以后，阿里巴巴仔细地想了想：“我不能光顾着高兴，这件事千万不能被别人知道，我得尽快挖个洞把这些东西藏起来，可是我怎么也得先撑一下，好让我自己知道我到底多富有啊。”阿里巴巴的家中一贫如洗，没有称量的工具，所以他便去向嫂嫂借秤了。卡西姆的妻子心想，他们家这么穷，能有什么东西要称呢？他特意在秤盘上滴了几滴蜂蜜，称完金银珠宝之后，阿里巴巴便把秤还了回去。他并没有注意到，有一小片金子粘在了蜂蜜上面。嫂嫂见到这片金子，感到很诧异，就告诉了丈夫卡西姆。卡西姆嫉妒极了，他气势汹汹地跑去问阿里巴巴：“
2: 弟弟，你必须告诉我，你的金子是从哪里来的？”
0: 于是阿里巴巴就把自己的奇遇告诉了哥哥。卡西姆听了，暗暗心想，这些财宝应该全都归我所有。第二天一大早，卡西姆就赶着一群骡子进了森林。他走到阿里巴巴所说的山石前，念了一声：“
1: 芝麻，开门。”
0: 洞门应声而开，看到这么多的金银珠宝，卡西姆激动极了，他挑挑拣拣，把所有的袋子都装满了。正当他准备离开的时候，他却怎么也想不起来开门的咒语了。菠萝开门，不对，西红柿开门，也不对。可就在这时候，强盗们回来了。他们看到卡西姆之后非常生气，立刻将他杀死。夜幕降临，卡西姆的妻子见卡西姆还没有回来， 心里非常着急，他跑去向阿里巴巴哭诉：
3: 卡西姆大清早就跑到森林里去了，现在还没回来，这可怎么办呢？
0: 阿里巴巴听完之后，立刻赶着他的毛驴去藏宝的山洞，看到了哥哥的尸体，阿里巴巴悲痛欲绝，但他还是让自己冷静了下来，用毛驴把尸体驮了回来。回家后，阿里巴巴安抚嫂嫂说：嫂嫂，咱们一定要设法隐瞒这件事情，不然强盗知道了，肯定会找上门来的。卡西姆家有位聪明能干的女仆，叫莫吉安娜。卡西姆死后，她便去做了阿里巴巴的女仆。莫吉安娜四处散播了卡西姆病重的消息。最后，当家人宣布卡西姆的死讯时，没有人对这件事情产生怀疑。几天以后，强盗们再次回到了山洞，发现尸体竟然不见了。强盗首领勃然大怒，
1: 看来我们的秘密被人发现了，我们一定要找到那个人并杀了他，这样才能保住我们的金银财宝。
0: 于是他派了一个强盗进城去打听最近哪户人家有人过世。这个强盗在大街上听到人们议论卡西姆的葬礼，随后他打听到了阿里巴巴的家，并在门上画了个白色的记号。第二天早上，莫吉安娜发现了主人家门上的记号，这一定是强盗的诡计，我可不能让他们得逞。于是聪明的莫吉安娜在所有人家的门上都画了同样的记号。到了晚上，强盗们来到城里，发现每户人家的门上都有相同的记号，根本没法找到阿里巴巴的家。强盗首领非常生气，他再次识破了强盗的伎俩，并像上次一样，在每户人家的房门拐角处都画上了同样的记号。强盗们再一次被戏弄了，这名做记号的强盗也被处死了。强盗首领终于按耐不住了，他决定亲自进城，找到阿里巴巴的家以后，他并没有在门上做任何记号，而是仔细观察了房子的模样，并记在了心里。随后，他到集市上买了19头骡子和38个油桶，其中一个桶里装满了油，其他37个桶里则各藏了一个强盗。到了晚上，他用骡子驮起这些油桶，再度进城了。强盗首领顺利地找到了阿里巴巴的家，他扮作成一位商人，装出友善的样子，对阿里巴巴说：
2: 我是从另外一个城市来的游商，天气已晚，带着货物找不到住处，方便在您家借宿一晚吗？
0: 善良的阿里巴巴同意了他的请求。强盗首领将油桶堆在院子的角落里，并小声地对他的手下们说：
2: 你们一听到我扔石头，就从桶里跳出来，把这家人全部干掉。
0: 过了一会儿，莫吉安娜从屋里走了出来，听到桶里传出有人说话的声音。
4: 天哪，原来这群强盗正在讨论怎么杀死阿里巴巴，这些话都被莫吉安娜听到了。
5: 我一定要想办法救出我的主人。
0: 聪明的莫吉安娜立刻想到了一个好主意，她从第一个油桶里舀出了一些油，放在火上烧沸，再把烧沸的油一一倒进其他的桶里，藏在桶里的强盗都被热油烫死了。又过了一会儿，强盗首领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就得意地打开了窗子，
5: 向院子里扔了一块石头。

0: 可他等了半天，却没有听到任何动静。他跑到院子里，发现所有的手下都已经丧了命。他既生气又害怕，心想，太可怕了，难道阿里巴巴会巫术？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可不能再在这里待下去了，别像他们似的丢了性命。于是强盗首领翻墙逃跑了。到了第二天，莫吉安娜将之前发生的一切都告诉了阿里巴巴。阿里巴巴吃惊极了，他看着眼前这位美丽聪慧的女子，心中充满了感激。莫吉安娜，你救了我们的性命，帮助我们摆脱了这么大的危险，你真的是一个聪明又勇敢的女孩。于是阿里巴巴便娶了莫吉安娜为妻，从此过上了富裕而又幸福的生活。
1: 时间从不停歇，但是同学们、小朋友们，你们有没有想过，在没有钟表的年代，时间该是如何计算的呢？又是用什么来衡量的呢？今天的图书推荐时间，我们来看这本由天天出版社出版的由和时间相关的书，时间拥抱我们。这是公元前5000年在爱尔兰发现的世界上最古老的日晷。到了公元前2000年，人们把日出和日落之间的时间划分为12等份，一小时便是这12分之1，也是一天的24分之1。再后来，人们又发明了水钟和机械装置来计算时间。当你专注于喜欢的事情的时候，时间就会过得飞快。同学们在学校被要求集中注意力45分钟。让我来告诉你吧，一节课的长度是45分钟，最初是普鲁士王国在19世纪初发明的。它起先的目的是为了只在上午上课。如今，不同国家根据同学们的专注力习惯改变了课时长度。这是一本和时间相关的科普读物，深入剖析了时间这一看似普通却影响深远的概念。作者巧妙地将科学与哲学相结合，多维度地探讨时间的奥秘。书中不仅揭示了时间的科学本质，更引导我们思考时间在我们生活、记忆和意识当中的独特作用。

0: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2: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0: 你好，燕之屋。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支持汇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支持汇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5: 燕之屋，
6: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蓬勃生长。
1: 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0: 全国地级市及所有直辖市区县已全部设置心理门诊。
1: 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地区，气温明显下降。
0: 美俄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
1: 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多国发表联合声明强烈反对。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中小企业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推动专精特新企业聚焦细分赛道，深耕创新攻坚，一批小巨人企业蓬勃生长，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硬核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走进江西南昌一家数控机床生产企业的 5G 加智慧车间，高精密机床一字排开，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间，高精度零件陆续下线。在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端数控机床实现国产化，产品重复定位精度稳定达到 0.4 微米，跃居国际先进水平。企业副总经理李丽：
3: 团队连续3个月扎根实验室，经过1200多个模拟的实验，300余组的数据对比，成功研制出了我们的精度补偿的一个算法，最终实现了我们技术突破。
2: 在浙江湖州，一家企业深耕膨润土领域，开发出8大系列50多种精致产品，用几十年的持续创新完成点石成金的蜕变，成为国内精致膨润土行业龙头企业。企业工程师孙红：
4: 以膨润土为基材来做一些生化的一些新产品，做有机膨润土，还做一些高分子的附加价值的产品。普通膨润土挖起来卖的均价大概在500块一吨，我们这边经过深加工以后能够达到10万一吨。
2: 在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赛道上，一批深耕细分领域、手握独门绝技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加速成长，在产业链补短板、强弱项中持续突破，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多次走进产业园区、工厂车间，问技术、看产线、听意见。2025年7月，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
5: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2: 遍布千行百业的中小企业如同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是经济活力与韧性的重要源泉。今年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新版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各地接连推出务实培育举措，着力引导广大中小企业聚焦主业，精耕细作。安徽蚌埠完善政策扶持、融资服务、梯度培育3大体系，助力专精特新企业提质扩容、创新发展。蚌埠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小企业科科长马斌：
6: 我们深入实施优质中小企业梯度成

0: 通过链主企业带动一大批中小企业发展。2025年全区入选2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顺德区经济促进局副局长谭喜：
1: 我们积极为区内专精特新企业找市场、找场景，推动中小企业主动融入大企业供应链、创新链和价值链，让更多小而精企业嵌入大而强的产业体系，实现以大带小、以强促优融通发展。
0: 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累计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超60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4万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1.76万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2: 深化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我们要建好用好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实施减轻企业负担专项行动，推出更多创新服务，进一步增强企业的获得感。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表示，前九个月我国新增就业1052万人，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10.79亿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4: 今年一至九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前八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宋鑫介绍，十五五时期对劳动者落实常住地服务，打破户籍、区域、身份等方面的限制，提供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
5: 统筹建设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站，标准化的零工市场，嵌入式社区就业服务设施，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让群众都能够享受到政策咨询、岗位推荐、职业指导等优质服务。
4: 截至九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李忠表示，
6: 重点是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加强社保基金安全监管和保值增值。
4: 十五五时期，我国力争每年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1000万人次，紧密对接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等新质生产力培育和一老一小民生服务需求。
7: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各地抢抓农时，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截止目前，河北全省秋粮收获4800多万亩，收获面积接近80%。在邢台市仁泽区西固城镇，广袤田野金黄满目，种粮大户骆朝和正查看收割进度，清点收成。
9: 我种了700多亩玉米，用俺这个大型机器收的这个秸穗创收这个秸秆退喂牛，秸穗这个不掉，能保证咱的颗粒归仓。
8: 由各级专家组成的实地测产小组近日对承德隆化县郭家屯镇东屯村实施的国家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玉米高产示范方进行实收测产。河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崔艳红介绍，河北春玉米单产再创历史佳绩。
10: 测产的结果呢，是1167.09公斤，这个产量已经是目前河北省的春播玉米的最高纪录。
8: 今年河北省调配农机具81万台，投入到三秋生产，推广玉米籽粒机收加烘干加仓储一体化作业模式，保障秋收秋种有序推进。
11: 趁着晴好天气，河南各地秋收进度加快，收获面积近90%。在鹤壁市浚县，宽窄行密植种植搭配晚收技术，让30万亩高标准示范方里的玉米迎来大丰收。浚县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王毅然介绍。

0: 上。
1: 全县共投入玉米联合收割机1800余台，玉米收获机570余台，有效保障了三秋生产的农机需要。
2: 河南各地冬小麦备播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中。在新乡市封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农资配送到田间地头。种粮大户胡民峰：
3: 直接送到地头了，最大还是货真价格便宜，一袋省了20块钱，直接省了10000块钱。
4: 走进山西大同市云冈区西海岭乡泰善村，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转运车辆紧随其后，将刚收获的玉米及时运往收储点。种粮大户薛建：
5: 我今年做了1000来亩玉，就玉米那个亩产就是个2000斤左右，玉米16加9亩1斤，下一步想继续扩作。
4: 当地农机专业合作社统一调配农机，安排粮食转运，对接仓储收储环节，减轻了农户的秋收压力。大同市一家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聂长安：
6: 大家都想抢这好天气里头把这个粮食全部都收回来，我们每天吧大概收个300多亩地，保证这个歇记不歇。
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8: 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黑龙江濮阳农场，听黑土地的稻浪里长出的好日子。采制总台记者王海桥：
9: 清晨空气还带着微微的寒意，40岁的王宏伟行走在濮阳农场第7管理区的稻田里，仔细查看了隧道长势。
10: 你看看这隧道就已经有一定的倾斜角度了，这上的非常饱满了。露水下去之后，我就开始进行割菜作业了。
9: 割菜是利用割菜机将水稻割倒平铺在秸秆上，并借助自然通风晾晒，从而降低田间的水稻籽粒水分，实现提早收获。太阳升高，王宏伟跳上了割菜机，刚开没多远他又跳下车，一把抓起割下的水稻检查铺放效果。2018年到2020年间，王宏伟将原先每块1-2亩的小池子修正为单块种植面积60亩的大田，这才让割菜机有了用武之地。从上午9点开镰到中午，已有近50亩的水稻整齐放倒。趁着正午阳光足，王宏伟开车赶回晒场，准备翻晒前几天收获的稻谷。
11: 哎，我看你这粮这挺好啊，你这卖多少钱一吨呢？
10: 我这个是�跟厂家签订单，他们回收3500一吨。
9: 2021年返乡种地14年的他发现，常年耕作导致黑土地有机质含量明显下降，于是王宏伟减化肥、减农药，改用瓜果和大豆发酵制成的有机肥。2023年开春，在农场牵线下，他对接上了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和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专家下到田间地头，他就跟在后面一茬一茬地问。那一年秋收，绿色优质稻亩产630公斤，凭借低农残、富硒、富钙、口感上乘的优势，每吨比普通稻多卖近2000元。王宏伟开始逐年扩大绿色优质稻种植面积。
12: 为什么你这个卖比别人贵呢？
10: 区别在于我们是绿色种植，它就是成本高，而且它要产量要低一些。
9: 午后，割晒机再次启动，一垄垄水稻应声倒下。丰收是这片黑土地深情的回报，也是王宏伟好日子最踏实的底气。
10: 未来呢，就想打造一个绿色品牌，然后让咱们的优质米呢，就是销售到全国。通过这个绿色优质的稻米种植，然后给我们这个老百姓呢，就是增收，多挣钱。
13: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4: 此次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包括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将全部分配县区使用。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15: 我们国家呢一直通过转移支付等各种的方式呢，来增大对一些财力相对弱一些的县区的财力支持，来保障民生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一次呢，对于地方债务结存限额的使用，可以呢进一步的缓解地方财政紧平衡的困难，并积极带动了地方的经济建设。
14: 根据安排，5500亿元中的另一部分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 将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

0: 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李旭红表示，
1: 各地还需要呢抓好资金的管理，加快发行节奏，畅通博富联通，尽快形成呢实物的工作量，来促进呢政策早日取得成效。
2: 全国铁路今天起实行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铁路物流产品体系进一步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新货物列车运行图进一步优化了城际班列产品，安排开行最高时速160公里的特快城际班列8列，最高时速120公里的快速城际班列58列。国铁集团党组宣传部新闻处处长何峰林：
4: 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继续开行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等主要经济区域间的快捷物流示范班列，实行网上公开订舱，为跨区域货物运输提供更快速、准时、可靠、经济的综合物流解决方案。
3: 大宗货物直达列车是铁路针对需求稳定的大批量物资运输推出的物流产品。新图实施后，安排开行跨铁路局集团公司大宗货物直达列车423列。
4: 国铁集团对电煤、粮食、春耕化肥等国计民生重点物资运输实行运力倾斜，优先保障，确保快速高效送达。
3: 新货物列车运行图重点优化了回程中欧班列线路，新增浙江金华经萍乡口岸出境、河南郑州经霍尔果斯口岸出境以及经磨憨口岸入境到四川成都的3条中亚班列线路，助力我国与周边亚洲国家开展经贸往来。
5: 今天是第35个世界精神卫生日。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地级市及所有直辖市区县已全部设置心理门诊。总台记者杜西蒙、刘颖超、王伟报道。
6: 在上海市闵行区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心理诊室内，不少居民因失眠、焦虑、心烦等问题前来寻求帮助。今年，上海市卫健委启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心理健康诊室建设，同步出台了全国首个社区心理健康诊室建设方案与指引。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陆海峰透露，
7: 心理咨询师这个团队下沉到我们的家庭医生团队里面，赋能我们的家庭医生团队，来推动我们广覆盖的初筛。心理健康门诊负责精准的评估与干预，这样呢就形成了我们加医广筛诊室干预在有序转诊的闭环模式。目前我们中心的心理健康诊室的年服务量已经超过了1500人次。
6: 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科教部主任王丽娜说，家门口的基层心理服务能让更多人了解到心理健康的重要，
8: 像去关注我们的身体健康一样，更多的关注我们的心理健康，去预防心理问题的发生。
6: 中国海洋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主任牟宏伟建议，更加触手可及的心理健康服务将有利于守护青少年心理健康。
9: 学校和医疗的层面建立绿色转接通道，当出现问题的时候能够去找到这样的一个医疗的资源，那包括全社会的层面可以去建立非医疗场域的支持的网络，帮助孩子们更好的去恢复。
2: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以来，审查效率明显提升，大幅降低企业投资并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0: 经营者集中审查工作，一头连着企业，一头连着经济社会发展，事关公平正义，关乎经营主体发展活力。2026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共收到经营者集中申报489件，审结440件。市场监管总局反垄断二司司长徐乐夫介绍，
11: 我们对没有竞争问题的案件加快放行，平均审查时间29.8天。
10: 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12年来取得了突出成效，核心是把不太可能产生竞争问题的案件分流至快速审查通道，让交易在更短时间内获得审批。
11: 2014年获无条件批准的检疫案件占全部无条件批准案件比重为49.2%，到今年以来已增长到88.8%，绝大多数并购交易通过检疫案件审查获得了快速放行。
10: 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以来，审查效率明显提升，申报材料合理精简，透明度显著增强。徐乐夫表示，
11: 检疫案件审查效率不断提升，平均审查时间从2014年的 39.9 天缩短至今年以来的 18.6 天，大幅降低了企业投资并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近日印发，将出生缺陷和发育障碍致残源头防控列为主要行动，强化新生儿早期筛查和干预。
2: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有关保健食品原料破壁灵芝孢子粉、褪黑素、辅酶 Q10、螺旋藻的推荐性国家标准，保障产品质量安全。
5: 葛洲坝航运扩能今天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
2: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受冷空气影响，明天到13号，我国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2摄氏度。今晚到明天上午，辽宁中东部、北京东南部、河北中东部、江苏中部、四川盆地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雾，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正在冰岛首都雷克雅贝克召开，中国用自身的理念和行动向国际社会传递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北极治理中国声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3: 本次大会上，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与国际合作伙伴共同组织了中国参与北极科学加强信任与合作的分会，系统阐述中国对北极的治理贡献和合作意愿。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邓贝希认为，
14: 北极是科学合作的舞台，而不是地缘博弈的一个棋局，这应该是根本的共识。北极治理事实上是建立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斯皮斯贝尔根群岛条约以及北极理事会各项协定的基础之上，各方应当尊重这些法律和治理的框架，要尊重各国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不搞排他性的小圈子，也不搞阵营对抗。
13: 尊重是重建互信的前提，合作是打破僵局的路径，共赢是凝聚共识的动力，可持续是北极未来的保障。中国倡导的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原则，恰恰回应了当前北极治理最迫切的需求。
14: 无论地缘政治如何变化，北极气候变化的一个物理过程，包括海冰消融、冻土解冻是不会停止的。通过这次会议，中国也向国际社会传达了中国将继续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北极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宣布，美俄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5: 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9号发布公告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10月愿向美国及所有伙伴追加供应柴油，10月为30万吨，11月增至50万吨，12月增至100万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文说，必须对俄实施制裁，对乌进行援助，但美俄两国领导人的通话却走向不一样的结果。泽连斯基称，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并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当地时间10号凌晨介绍了俄美两国领导人通话的有关情况。普京表示，乌克兰方面试图破坏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并对民众实施袭击，目前不可能恢复与乌克兰的谈判。特朗普已指示将普京在通话中传递的信息转达给乌克兰代表团。
5: 美国政府9号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多国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强烈反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6: 美国国务院9号声明称，将国际刑事法院列为制裁对象，在许可豁免范围之外，国际刑事法院相关在美资产将被冻结，相关交易遭到禁止。美国长期不满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官员发出逮捕令，调查美军在阿富汗相关行为。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认为，美国现在加大对国际刑事法院的制裁力度，主要还是和以色列相关。
17: 因为从以前就美国对国际法院、国际刑事法院就都有意见， 但是呢，还没有走到说对整个法院、对整个法官制裁这一步。那么最近一段时期，特别是从2023年10月7号加沙冲突出现之后，国际法院和国际刑事法院做出了很多对以色列不利的判决，其中包括做出了对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军方领导人的判决。在这种情况下，制裁整个法院。
16: 国际刑事法院9号表示，美方制裁旨在干扰法院工作，恐吓法院的合作者，国际刑事法院不会屈服于美方的压力。当地时间9号，加拿大、丹麦、德国、法国、意大利外长、日本外务大臣及荷兰、英国外交大臣发表联合声明，对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感到遗憾，并强烈反对。声明称，将团结一致支持国际刑事法院。
2: 巴拿马9号发生 7.6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地震造成多地基础设施建筑物受损，目前尚无人员死亡的报告。目前没有收到中资企业和华人华侨的伤亡报告。中国驻巴拿马大使馆提醒中国在巴公民防范地震灾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8: 此次地震受影响最大的地区位于巴拿马西南部沿海地区，距离首都巴拿马城大约300公里。其中贝拉瓜斯省和罗斯桑托斯省受灾最为严重。当天首次地震的震中附近多为农村和小城镇，人口相对稀疏。截至目前，巴拿马共监测到超过100次余震，包括6级以上的余震。目前地震导致巴拿马全国多处建筑受损。巴拿马电力与天然气服务公司表示，受地震影响，全国6个地区出现电力供应中断。位于首都巴拿马城的托库门国际机场临时关闭后逐步恢复运营，但是部分航空公司取消了航班，或将航班转至周边国家机场降落。首都巴拿马城的地铁运行也受到影响中断。
16: 我在圣米格利托地铁站，地震发生时太可怕了，太吓人了，然后就听到警报，大家疏散。有人一直在说镇静，人们才开始回归相对平静，但是第一时间就疏散了。
18: 晃得非常厉害，我们正在吃午饭，我们下楼并没上楼，因为火警铃声响了，喷水装置也启动了。
8: 强震发生后，巴拿马运河仍保持正常运营。巴拿马卫生部长博伊德表示，由于部分地区陆路交通中断，政府救援机构正设法通过空中途径抵达受灾区域。
5: 其他国际消息，阿联酋总检察长9号说，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机场航站楼，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
2: 南非部分地区近日发生反移民抗议活动，并伴有针对外国人的暴力骚乱。中国驻南非大使馆9号发布提醒，敦促在南中国公民加强安全防范。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王远、姚一斌，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有时候我们活得很累，并非生活过于刻薄，而是我们太容易被外界的氛围所感染，被他人的情绪所左右。行走在人群中，我们总是感觉有无数穿心撩肺的目光，有很多肥短流长的言语，最终乱了心神，渐渐被赋予自己编织的一团乱麻中。其实你是活给自己看的，没有多少人会把你放在心上。此时此刻，如果你恰好听到了小青的暖心歌，请相信这里的每一段话，每一首歌都是小青为你精心准备的。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曾经以为没有你我就没有了全世界，可现在你走了，我的世界还在。原来失去一个爱人，它无关于世界。原来我只是短暂的看不清方向，或者不愿意往前走。原来你伤害我，不是因为你多好或多不好，只是因为我给了你伤害的机会。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蔡康永说，我沿路得到七个微笑，三个白眼，我就用七成的力气回应微笑，三成的力气回应白眼。我吃到的食物七次好吃，三次难吃，我就用七成的味觉享受美味，三成的味觉忍受苦涩。我无意放大世界的善意，也无意放大世界的恶意，只是依照比例老实地接收有晴有雨的天气。

不必刻意的陪伴，只需偶尔的相视一笑，如此自然却又仿佛胜过千言万语，这样的相守最惬意。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告诉我你的听歌心情，或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都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1: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5: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6: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7: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8: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7: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8: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7: 应该啥样？
8: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7: 这绿色在哪儿啊？
8: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7: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8: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7: 堵车，
8: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7: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8: 学得挺快呀。
7: 干脆呀、啊、我骑车上班得了。
8: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7: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8: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

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很多人都在问，爱情是什么颜色的？爱情是什么颜色呢？甜蜜的粉色，忧郁的蓝色，快乐的橙色，心酸的灰色，充满浪漫的紫色，伤心的棕色，绝望的黑色。爱情走远了，回忆就是透明色，渐渐看不到原来的色彩，只能在心里给曾经的爱涂上金色的防锈漆，保存的是一段爱过的记忆。很多年过去以后，你发现你爱上的是爱情，而不是那个人。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一个人的长大是敢于惨烈地面对真实的自己，在选择前有一张真诚坚定的脸，在选择后有一颗不抛弃不放弃的心。只是很多时候我们选择的却是在现实面前不想长大。

善良和爱都是免费的，但不是廉价的。你的善良需要带点锋芒，你的爱需要带些理智，带眼识人，毕竟不是所有人都有资格拥有他们。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接近尾声了，我是小青，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给我留言，参与我们节目之外的互动。小青的暖心歌，我们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0: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森林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中年男性的快乐不是在开车的路上，就是在模拟开车的路上。每天开车通勤拥堵一小时的愤怒需要在赛车游戏里释放，平日在城市里开车寸步难行的憋屈需要假期去高速上驰骋来摆脱。男人至死是少年，纵使头顶微秃，肚子烧鼓，也摁不住他们内心那股蓬勃的少年意气。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在他们对于开车的热爱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无论去哪儿都要开车，无论远近都要开车，无论路况如何复杂多变，他们都愿意手握方向盘亲自驾驭。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聊一聊自驾拯救了多少男人的中年危机。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车难道仅仅是一个交通工具或通勤必须吗？不，当驾驶超越了简单的通勤范畴，它便化身为探索生活乐趣的钥匙，也早已蜕变为中年男性生活的第三空间，一个介于家庭与工作之外的自由领域。它不仅是物理上的移动载体，更是中年男性心灵得以释放与休憩的避风港。方向盘握在手里的感觉自由得像飞翔的小鸟，脚踩油门时的那一刻如同启动了内心的引擎，开车时勇往直前的样子像极了坚定逃向新世界的电影主角，把过去的烦恼和困扰全部甩在后面。从心理学角度来看，驾驶行为可能与寻求刺激和冒险的心理需求有关，每次畅快的加速，每次精准的过弯，都能够让驾驶者体验到肾上腺素的激增。心理学家提出的感觉寻求认为，人类天生有探索和追求新奇刺激的倾向，开车可以满足人们对于冒险和新奇体验的需求，特别是在探索未知区域和发现新风景的时候，这种体验会激发愉悦感和满足感。同时，冒险行为不仅是为了寻求刺激，还与自我实现有关。通过驾驶，个体能够展示自己的驾驶技能和勇气，从而获得自我价值感。这个自我实现的过程能够增强个体的自信心，满足内心深处的成就感。油门踩下的瞬间，车辆几乎是及时响应，带来加速的快感。这种及时反馈机制满足了人们追求及时满足的心理需求，增强了驾驶的吸引力和乐趣。从生理角度来看，驾驶行为与大脑的奖励系统密切相关。当人们在驾驶的时候，很容易进入到一种流动状态，这是一种完全沉浸于当前活动的状态，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心流。在这种状态下，大脑会释放多巴胺等神经递质，产生愉悦感和满足感。这种感觉反过来又会增强个体对驾驶活动的兴趣和依赖。开车时迎面的风带来的舒适感，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一起聊到了自驾拯救了多少男人的中年危机，以及增加骨密度最好的运动是什么。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新世纪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1: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5: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6: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7: 我呀种了20多年地了，我可知道这碗大米饭来的不容易。你说从育苗说这个籽儿好容易下地里了，赶上阴天了它不出来，高温了又怕烤苗了，天天搁那地里头看着守护着，好歹一个来月过去了，这苗长大了，这边地里呢也来水了，就开始跟着这拖拉机霸地平地，这个水呢整好了之后擦秧啊，起早天不亮就下地了，黑天才回来，这秧插好了之后就盼着缓苗啊缓苗，结果过两天草起来了，过两天又长虫了，你说忙活在那个一头地儿晒的去老黑的，一直到秋天好容易把这个地收家里了，这个稻子割完了整家里了，磨米完了做饭，你想想这碗饭来的容易啊，都好好珍惜吧，千万别浪费粮食啊。
8: 吃多少存多少，农民伯伯多辛苦呀，不要浪费，记住了吗？

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2: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今天。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朋友们，在节目当中想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建议，都可以直接参与我们的金色年华。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上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将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在上一时段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分享了十二月份周一和早上这些时间段都是最容易发生心脏病的，那么如何来避免这些呢？咱们还能够做些什么能让心脏一辈子都远离疾病呢？这一时段我们继续关注这方面的话题。好的经验是不分国界的，在全世界范围之内，日本人的心脏状况是最好的。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资料显示，日本的冠心病死亡率仅有 0.041%， 是全球最低的。

在55岁到64岁的男性当中，日本人的冠心病死亡率还不到美国人的1/10。那为什么呢？科学研究之后发现啊，日本人的护心法当中，饮食方法是最有门道的。首先，天天吃鱼，预防心脑血管疾病，降低胆固醇。因为日本人从小的饮食就离不开鱼，他们每天摄入的鱼是100克左右，吃鱼就跟吃饭一样。烹饪的方法大多数呢也都是低温的煮熟或者是清蒸。长期的吃鱼啊，特别是深海鱼类，比如说像鲑鱼这类的鱼啊，不仅可以预防心血管疾病，降低胆固醇，还可以减少心血管疾病达52%以上的发病率。常吃鱼的心脏病人呢，2年之内的死亡率比不吃鱼的人要减少30%。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通过观察发现，每周通过吃1到2次的鱼，摄取2克左右的Omega-3脂肪酸，能够使心源性猝死的风险降低36%，并且减少17%的死亡可能。日本人的第二个习惯就是绿茶碾碎了泡更多茶多酚，给心脏加倍的保护。绿茶呀是日本人的最爱了，他们喝茶的方法呢跟我们有点不太一样，他们会把茶叶尽量的碾碎，然后泡水，连同茶叶沫一起喝下去。这种特有的喝茶习惯可以摄入更多的茶多酚，对于血管具有很强的保护作用。绿茶当中含有类黄酮，具有保护血管、抗氧化、抗凝血、抗炎和降低胆固醇的作用。儿茶素呢，能防止心肌细胞受损，加速心脏细胞的恢复进程。日本东北大学的研究还发现啊，与一天喝少于1杯绿茶的人相比，每天喝5杯以上绿茶的男性，因为心脑血管疾病死亡的风险减少了22%，而女性呢，则减少了31%。还有一个最简单的，就是走路多而且快，预防心脏病最简单的方法。日本是出了名的工作压力大，

还有就是喜欢吃纳豆，它能溶血栓，防止心肌梗死。纳豆是日本比较独特的一种食物，传统的做法就是把豆子泡好了放在稻草里，然后埋在雪层下的泥土里发酵，做成的纳豆黏黏的，能拉出丝儿来。日本人吃纳豆就像是中国人喝豆浆一样的普通，连中小学的营养配餐当中，老年人的福利院当中都少不了纳豆。研究证实，纳豆当中的纳豆激酶能够溶解血栓，防止心肌梗死和脑梗死等疾病的发生。此外啊，纳豆还富含着大豆异黄酮、锌、钙和维生素 K， 不但能够补充雌激素，改善更年期的症状，还可以预防骨质疏松。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口味轻，预防高血压，远离心脏病。有统计显示，日本人平均吃盐的量还不到中国人的一半，对于各种食材，他们喜欢生吃、凉拌、水煮、清蒸，拒绝重口味。吃盐过多对于身体是非常有害的，最直接的影响就是高血压。研究发现，吃得太咸不仅容易导致血压增高，还会加重心脏的负担，引起心血管疾病。美国心脏协会指出，2010年全球的2300万例的心脏病、中风和其他心脑血管相关的疾病导致死亡的案例，可能和钠盐的过量摄入是有关系的。还有一点呢，就是做饭之后放油，来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日本人做菜很少放油，大多数是生吃、水煮或者是清蒸，菜熟了之后再倒上一点油。动物油基本上是不用的，主要用的是植物油，包括菜籽油、橄榄油和葡萄籽油。中国人做菜啊，喜欢把油烧热之后下锅去爆炒，这样做很好吃，但是不见得好。植物油里边不饱和脂肪酸非常丰富，能够减少血小板的凝聚，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但是植物油经过高温加热之后，其中的不饱和脂肪酸就会被破坏了，它不再具有保护血管的作用。

接下来啊，我们再跟大家说一说他们的饮食结构，叫三五七，代代相传的保健秘诀。所谓延寿三五七啊，就是说在饮食上要做到三高五低七分饱。三高呢，是指高蛋白、高纤维和高脂鲜度。高蛋白就是主要来源于谷物类的粮食、水产品和豆类以及其制品的植物性蛋白，还有就是深海鱼的蛋白。而高纤维呢，是指较为粗糙的蔬菜和水果。高脂鲜度这个概念呢，其实跟天然食品更加相近，尽可能的吃一些新生产出来的食品，少吃加工食品。吃加工食品要注意食品的保质期限。五低指的是低脂肪、低盐分、低糖分、低胆固醇和低刺激性。低脂肪指的是每个人每天摄取脂肪不要超过膳食总热量的15%到30%，而低盐分呢，是每人每天摄取的盐分以不超过6克为宜。低糖分是指少吃不含营养素的游离糖，比如说白糖、红糖这种纯糖，而是从食物当中去获取糖类。低胆固醇，每天每人食用的动物性食品当中胆固醇的含量也不超过300克为好。最后就是低刺激了，食物的口味总体还是很清淡，油、盐、佐料等能少就少。七分饱指的是说晚饭不要吃得太饱，在还想继续吃的时候就要离开餐桌了。管住腰围，管住三高和心脏病。日本人的腰围啊，在全世界的范围之内是最小的，大街上几乎是看不到胖子。日本法律规定，企业必须每年对40到75岁的员工进行腰围检查，男性腰围不能超过85公分，女性不能超过90公分。腰围过粗会使寿命缩短，无论男女都是一样。腰围过粗的人会因为心脏病、呼吸系统疾病、癌症等而死亡，风险也会升高。与那些腰围较小的人相比，腰围粗的人早亡的风险更大。还要注重口腔卫生，预防心脏病和动脉硬化。日本人非常注重口腔健康，牙膏的消费全世界第一。口腔状况良好的人，罹患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就低。国外的研究发现，患龋齿或者是牙龈炎会使心脏病的风险增加2到3倍，牙周炎会危害心脏健康。口腔当中的致病菌会随着血流传播到心脏，导致心肌发炎。可见好好刷牙也能保护心脏，预防心脏病。最后要提醒您，每天放松扩张血管，释放压力。每天下班之后回到家，大部分的日本人呢都会泡个澡，节假日则去泡温泉。即使房子不大，有那么40-50平米，家里头也会有一个小浴桶，足够一个人蹲在里面了。先淋浴之后，全家人轮流的进入浴桶，每人泡上20分钟，不仅可以扩张毛细血管，还能够释放一天的压力，充分的放松。只有让心脏健康，才是一切健康的开始。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用一整期的节目时间为大家介绍了心脏的安全知识，希望对您的生活和健康有所帮助。

好了，我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又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当然了，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明天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2: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鲜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您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3: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4: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2: 您好，燕之屋。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7: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习惯独自遁入无边夜色，避开白日里假意寒暄与无端非议，不必刻意维持体面笑容，旁人的神色起伏都与我无关，黑夜滤去浮于表面的评判，只剩真实的温度与心绪，不必伪装迎合。纵夜色浓重刺痛视线，却能容纳所有不完美。我慢慢向深处沉落，在无人窥探的安静里卸下防备，不必纠结真心与表演的界限，唯有长夜肯包容我所有无处安放的脆弱与沉默。

常沉溺于精心编织的浪漫幻想，甘愿困在狭隘境地里仰望虚无的美好，直到层层伪装被逐一拆穿，才看清那些示弱与挽留全是刻意演好的戏码。虚妄说辞浸透日常，耗尽心底热忱，过往轻信许诺换来满身伤痕，幡然醒悟后只剩失望与嘲讽，不再为虚情假意自我消耗，挣脱这段满是欺骗的纠葛，往后清醒自持，不再任由他人用谎言裹挟自己，坦然告别所有的虚伪做作，寻回不被蒙蔽的本心。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相爱本是一场双向奔赴的馈赠，能同一人走过细碎日常，分担风雨，共享欢喜，已是难得福气。不必渴求轰轰烈烈的剧情，平淡相伴便足够动人。一路走来难免有分歧与磕绊，所幸彼此愿意包容退让，把温柔留给对方，珍惜每一次相守的瞬间。世间人海茫茫，遇见契合的人本就不易，有幸能和对方互相支撑，守住这一份安稳暖意，便是此生难得的圆满。只愿这一份相伴长久延续。

总忍不住反复翻看旧时留下的痕迹，那些残存的点滴总能轻易勾起心底翻涌的思念。明明早已说好放下，却还是控制不住去探寻对方如今的生活，心底藏着未说出口的牵挂，明知再惦记也无济于事。两人早已走向不同路途，可回忆总在独处时汹涌袭来，遗憾当初没能好好道别，只能独自困住过往，任由遗憾缠绕日常。清醒的明白，再无交集，却始终没能彻底释怀那段刻骨铭心。

我真的很想，因为我呢，我觉得自己。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听旁人缓缓诉说一段尘封情愫，字句间藏着隐忍与遗憾，那些没能说出口的心动，半路走散的缘分，都揉进清浅的叙述里。从前总以为爱意能抵过所有隔阂，到头来只剩独自回味的心酸，太多心事无人共情，只能借闲谈吐露半分委屈。岁月磨平热烈，只剩细碎怅然萦绕心头，才懂很多相遇终究只能一程，在深刻的过往最后也只能安静收藏，独自消化所有意难平。

常常懊悔往日诸多疏忽，有太多亏欠与温柔来不及好好交付，总盼能多出一段时光弥补从前所有遗憾，想静静陪着在意之人，放下奔波忙碌，抛开所有纷扰琐事，好好诉说藏心底的心里话，认真留住每一寸相处光景。可世事从无重来机会，光阴从不会为谁而停留，再多奢望也只是空想，只能抱着满心遗憾，在往后岁月里反复怀念当初没能够好好珍惜的朝夕。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

我就下山来找他，没找着，没想到在这儿碰着了。他回转身形，冲道月抱腕拱手：“哎呀，道月高僧，我们阔别已经几十年了，那么今夜相见，真是幸会呀，幸会！不知道月高僧从江西百花山来到四川，有何贵干呢？”“阿弥陀佛，澹台剑客，您是不是明知故问？难道说我到这儿干什么来了？您真不知道吗？”“道月高僧，我想我们都是江湖的名界，你我过去也无有什么冤恨。开门见山的说，我澹台剑现在对道月高僧有一点不满，请讲。在前不久，你把我的弟子小圣人碧海碧青云拿住，然后又打了我手下的二怪，与我古林青云山作对。可是等我在山上下来，想找您唠叉唠叉，你已经不见了。那么现在我和您见面了，我倒想与您好好谈一谈。道月高僧啊，你说我青云山保着我家王家千岁，想有朝一日打的北京，夺取皇位，我觉着害不着你们师徒什么事儿，为什么您又打我的弟子？那么你的弟子马清风还为那明廷的嘉靖皇帝保着什么龙宝山，要巡查四川来查看我青云山呢？如果道月高僧真要是不和我古林作对，我想我家王爷和我们这些人都感激不尽呐。”“哦，看来澹台剑客您真糊涂吗？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师徒和你们古林作对，真不明白。那好，我告诉你，本来我道月一个出家的僧人，紧闭在庙宇之中，念经念的三更后，木了鱼敲散满天星，我不是在江湖上走动的一个什么剑侠，我碍不着你们的事儿。可是我的弟子马清风自出世以来，你们黄山派古林的剑侠可难为他不少啊。就你那个徒弟小圣人碧海大

到皇宫院抢走了玉玺，然后栽赃陷害给马清风的事儿，难道说您不知道吗？我想不用我说你是知道的。那么我之所以拿住你的弟子碧海，我是为了给我徒弟洗去罪过，这是理所当然的。那么您为此指责我，我想这毫无道理。再者，谈谈剑客，贫僧我现在确实有几句心里的话要往出道一道。不如您说，就你乃圣人的门徒，江湖的名剑，你和你的师弟冷血杀手阮浩爷走到哪儿，谁不得给你们哥们挑大拇哥呀？可是为什么你们就甘心情愿的要辅佐一个反王朱厚颜造反呢？谭台剑客呀，我作为一个出家人，我想你不应该在此处辅保这个王子，真要是两军阵前一作战，得死伤多少人呐。谭台剑客。

0: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广播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由张少佐播讲的评书《大明剑侠》。
1: 上回书正说到，道月和尚阿斗澹台镜，两人打得正不可开交的时候，突然间在旁边窜过来一个人。那说窜过来这个人是谁呀？是追云剑刘楚天。原来刘楚天和孟超孟伟达在旁边给道月和尚关帝廖镇斗着澹台，哎呀，瞧着斗的你来我往，是一时之间难分胜败。孟道长听稳当，听师叔道月的话呀，在旁边不动地方在那瞧着。可是刘楚天呢，他就犯琢磨，哎呀，澹台镜双钩太厉害了，这万一道月高僧要有个三长两短的，那可怎么办呢？干脆我呀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给这澹台镜削上一下子。澹台镜，阮浩爷，你们哥们过去把我玩弄了20来年，今天晚上我也让你们知道知道我的手段。他也没和孟道长商量，这黑灯瞎火的，他在小树林边儿这块揉一下就窜过来了，摆动他一对日月五星轮，正好澹台镜躲道月和尚一招往这面一退，后背正整退到他跟前来。他双轮举起来往下并拍，啊，澹台镜还真未曾防备背后有人偷袭自己，

袭来的这一招，使得他汗毛孔都往起一扎着呀，那冷汗唰啦就出了一层。前边是强敌盗月，后边又来个偷袭的，真是危险至极。他手下还有二寇呢，滚地来王凯、青天、霹雳曾荣，现在只是瞪着眼、张着嘴，哎呀，哎呀喊着想过来帮忙，来不及了。可是澹台镜临危不乱，他双钩往前一趟，把道月给挡住了。道月先别往里递招，然后他右腿往起起，向后一蹬，这一招叫倒踢紫金冠，正中刘楚天的胸膛大穴呀。刘楚天双轮还没等落下来呢，人家那条腿先到了，啊，肉糊通，螳螂螂螂螂螂。刘楚天飞出去，双轮扔在地下，当时就感觉到胸口发热，肋巴发胀，嗓子眼发咸，鼻子一发腥，哇，鲜血狂喷，倒在地下起来了。说时迟，那时快，澹台镜侧头一看，啊，是刘楚天偷袭于我。他呜的往前窜，身形就来到了刘楚天的切近，双钩从上往下一击，嗨，这就要结果刘楚天的性命。道月和尚在旁边瞧着，哎呀，刘楚天呢，不听我的劝告，在暗中好好藏着就得了呗，还出来帮我的忙，这不是帮我的倒忙吗？眼瞧着澹台镜双钩起来，刘楚天就完了。道月和尚身法再快，恐怕也不敢趟了。可是道月和尚他身子往这边一来，紧跟着他一张嘴，您记得前边还一个茬呢，在成都府魁家老店里边，老和尚喝了好几十碗茶水呀。当时打赛张飞的孟德那口水，仅仅打出了有三分之一，现在还有三分之二，那二三十碗茶水在这肚子里边压着呢。本来想找个最合适的机会把这口碧水剑打澹台镜，刚才打了那么半天没把握好时机，现在本来也不是好时候，可是为了救刘楚天那就没办法了。道月随着王谦来，他一张嘴，提底气、教中气、斗胎和元气，啊，碧水剑直击澹台镜的后脑海，啊，澹台镜的身子像螺旋似的唰往旁边的一转，碧水剑就在澹台镜后脑瓢边儿横着擦过去了，没打中。澹台镜回过身形，呀，刚才道月用的这一手功夫是碧水剑呐，力道打得如此之强，可见他内功极为深湛，我着实是小瞧他了。没想到他武当三剑第二位的道月和尚竟能跟我澹台镜打到这般程度。这时候道月和尚往前上了一步，就挡住了澹台镜，别再伤刘楚天，向孟超、孟伟达道长摆手，孟超赶紧把刘楚天拽旁边去了。澹台镜手下那俩棋牌二寇各指兵刃也凑过来了，大帅，怎么他们要偷袭您，我们帮着您和他们干。澹台镜心里边一掂量，看来今天晚上我和道月打不出头，我要真想赢他确实是十分难。算了，本来我这次下的山来就是奉我家王家千岁旨意要摘取龙宝山的脑袋，你看龙宝山脑袋还没拿着，还没看着龙宝山呢。

0: 和道月先恶战了一场。澹台烬心说，道月呀，就你和我这一场战，已经和我们结下不解之恨。算了，今天晚上我先不理你，我找时机把龙宝山脑袋拿下来以后，回过头来我再稳稳当当的和你赌斗一场。想到这儿，他向二寇一挥一手，走。嗯啊，走。
1: 这二寇心话，怎么不打了？没败呀，这怎么个意思？
0: 可是大帅让他们跑，他们赶快跑啊。啊，如如这两位钻进树林子就撩。澹台烬双钩一横，道月高僧。

0: 泄劲。这时候孟道长正给刘楚天吃药呢，刘楚天还一个劲儿咳嗽。随着一咳嗽呀，他腔子里边这血还顺着嘴角往外淌。道月高僧蹲下身子，把手轻轻地按在他的胸前。哎，刘楚天马上就感觉到，哎，一股啊相当柔和之力，哎，挨到身上这个得劲儿就甭提了，火辣辣的那劲儿啊没了。这是道月高僧用武当内气功给他疗伤的，按了有一刻钟的功夫，刘楚天就感觉到胸膛春光融融的，哎呀好多了，可是汗下来了，脑瓜顶直冒热气，扑通一下子他跪那儿了。老人家，我多谢您给我疗伤，看来我现在才明白，我是功夫真不行，不如您和澹台镜，远远不如。道月把手收回来了，看看他，哎，我说刘楚天哪，你这个莽撞劲儿以后可得改改呀，要不然的话还得吃大亏，明白不？啊，明白明白。他把剑递给孟超，收起来吧。啊，师叔，刚才瞧着您用武当派的剑术对澹台镜的双钩，小侄真是大开眼界，这把剑在您的手中啊简直是神了。哦，不必多说了，赶快把剑挂起来吧。是师叔。道月瞧着树林澹台镜跑的那个方向沉默良久。不行，我还得去找澹台镜去，我一定得盯住他，和他最后打个胜败高低。你们两个听着啊，老人家师叔，现在我要去找澹台镜，不过我还不知道他在哪里。那么你们两个人呢，不是龙的人的尖兵吗？那你们俩就要尽到尖兵的职责，立刻回到成都府里边去，在龙的人来之前，你们要观察好路径，瞧好散烂杂人，真要是再碰着，像是师叔。
1: 作品由品书吧网站搜集整理，请您
0: 是师叔。
1: 作品由品书吧网站搜集整理，请您继续收听。
0: 道月钻进树林走了，他们俩合计合计，咱也别在城外待着，还是回城里边去吧。你看回家老店死了一扣，那店房现在乱了套了，掌柜的直哭啊，凭空自己店房摊了官司了，你说这可怎么办？孟超孟伟大道长和刘楚天一合计，咱们还是啊给官府送个信儿，因为死在店房里边那个人呢是咱们给打死的，跟店房无关，咱把他案呢给消了吧。他们俩到官府衙门消这案不提，就在今天往后的第三天晌午，国家钦差兵部尚书龙大人率领了手下二三百侍卫亲军，是从前边那一站，也就是简州城开赴到了成都府。成都府的知府姓何，叫何荣贵，今年60多岁，在这儿已经连任3任知府了，是个老知府。立刻下令手下100多大小的官员全部都到成都城东门外10里地来迎接钦差，另外还有许许多多的百姓也接到官府之令，每户出丁来到城门外是夹道欢迎啊。你看这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好嘛，人多了。他们在这儿等了约有1个来时辰，这才恍恍惚惚瞧着龙大人他们的大队人马。就见龙大人这8抬大轿两侧有2溜骑马的，在这左面啊

有一匹黄骠马上端坐着年轻人，挺精神，20多岁，穿着一身宝蓝色短打衣靠，肋下乾坤宇宙风大宝剑，那是马清风。在右面马上端坐一个20多岁瘦叽嘎啦的人，也穿着一身短打衣靠，腰里边掖着一把勺子，这位不是别人，宋玉宋光明。另外还有龙的人的侍卫杨碧、李峰、郭凯、郭敏，他们都骑着马，在这大轿前后左右开着路往前走着。再往后看，后边还有几辆车，许多亲兵排着方队紧跟在大轿后。知府何荣贵一看，赶紧在道边就来到道当央了，将身形往下一矮，是抱腕当胸，拉开架势迎接钦差大人。这个时候就见宋玉俩脚一磕蹬，啪啪啪啪啪啪啪，他提着马就过来了。我说哪位是本府知府？啊，下官本府知府何荣贵啊，现在我们大人偶染风寒，在此处就不落轿和各位见面了，大人刚才下令到府衙里边再与各位相见。哦哦哦，是是是。何荣贵答应着，是一转身形告诉手下这些官员人等，随着龙德人大轿啊，都往城里边进吧。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旁边看热闹那个百姓人群里边有一个人分人群往前来。啊，各位借光借光借光，各位借光。很多百姓往两边一闪，就见这位蹭一下子窜到道上来了。钦差大人，大人，小人冤枉啊，小人冤枉。哎呦我的妈呀，知府何荣贵吓得差点没一屁股坐地下，心说这谁呀，钦差大人刚到你就喊冤枉，这不大人看着我断案不明，治理不明，这是给我上眼药啊，这是。所有的人等都看喊冤的这个人，就见他呀，30多岁一个男人，头上戴了个马廉颇的大草帽，穿的衣衫很肥大，尤其是这个袖子还很长。这位呀，半毛的腰，噔噔噔噔噔往前来，是直接就奔龙的人这八抬大轿过来了。大人，我冤枉，小民冤枉啊！就这一下子，把马清风和宋玉还遭愣了。哎呀呀呀，这可怎么办？你从来没想到说这龙的人到这儿了，就有人喊冤要告状。你说怎么跟这告状的人说话？怎么答对他呢？两个人刚一愣，也没马上提马过来拦这位。这位一下子就到了大轿跟前了，突然间就见他一甩自己的袖子，擦啦，在他右面胳膊这个袖子里边藏着一把短刀，唰就出来了，伸手一撩这个轿帘子。我的天，抬轿的轿夫啊，当时把轿扔那儿了，吓得往两边接着一闪，咣当当当当当当当，大轿落地。哎呀，就这位一短刀就刺进了大轿，这还了得。龙大人是个文官，一招武术不会，突如其来外边飞了一刀，那是有死无活呀。当时许多官员很多百姓都惊叫连声，明白了，这是刺客。说龙大人伤着了吗？没有。说怎么没伤着呢？嗨，龙大人呢没在这个大轿里头，在后边那车里边坐着呢，由江南三侠等人亲自保护。那说这轿里有没有人？有人呢。谁？小孩沈燕。说怎么龙大人没在轿里边，沈燕在里边。
原来一过简州城的时候，宋玉就给卢大人出主意，大人呐，再往前去可就快到成都府了，我想古林的贼人不能没有所准备，咱们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您呢别在您那轿里边待着了，哎，挂幌子，这要是谁行刺的话都奔大轿，我们还不好保护，您到后边啊，就那杂货车上坐着去吧。龙的人听宋玉的话到后面坐着去了，那小孩谁呀，他蹦蹦哒哒的瞧着大轿挺带劲，哎呀，这轿挺好玩呀，现在里边还没人坐下了。你看宋玉把龙大人安排到后边去了，他这个心呢也就放下了。他跟着沈燕穷豆嘎，我说怎么的兄弟，你想上去装装大人吗？我想，我怕大人不让。好了，你上吧，我这个二路大人让了，龙大人不会怪你。就这么着，小孩沈燕淘气，他坐到轿上去了。他这一坐到轿里边啊，当时轿夫还一个劲儿告诉，太好了太好了，你就在里边坐着吧，要不然呢我们抬着个空轿啊还觉着有点飘的慌，你别看你人不大，哎，还挺得劲儿。这沈燕就坐在这个轿里边了，开始坐着挺美，时间一长了，宋玉还不许他把这个轿窗打开，还不许把轿帘子撩开，因为防备有别人发现里边不是大人嘛。呵，时间一长，沈燕在里边闷听我了，尤其是这四川的大热天，那还受得了吗？他就跟宋玉说，西哥呀，我想出去溜达溜达。宋玉说不行，都进去了出来干嘛？我告诉你啊，前面不太远就到成都府了，哎，把你一直抬到府衙里边去，然后你再出来。这沈燕呢也够淘气的，怎么着，他搁里边脱上衣服了，把外边的小短打一靠脱了以后，还觉得不解气儿，把那小背心小裤头里里外外都扒了，光着小屁股蛋在里边坐着，哎呀美，怎么着，正凉快呢，太舒服了，呼扇呼扇呼扇呼扇，他搁里边坐上香油车了。你想到了成都府，突然间外边有人喊冤，沈燕在里边也发毛，哎呦我的天妈耶，有人喊冤了，我也不系大爷，我怎么写案呢？他正在着急，扑通一下子大轿落地了，差点没把他遮出来，紧跟着轿帘子哗啦撩起来，外边探进了一把刀。小孩沈燕，你别看孩小，从小就在宋玉的父亲铁笛仙苦命大侠宋世和跟前儿，那是学了不少能耐，尤其是轻功，你看没穿衣服，哎，更利索了，噌，从轿这边跳的，你看没穿衣服，哎，更利索了，噌，从轿这边跳轿那头去了，这一刀空了。当时外边行刺这个人也瞧着了，哎呀，里边哪里是什么龙宝山呢，是一个小孩啊，我们上当了，中计了，快走。他收刀转身还奔原路，要钻进人群里边趁乱逃跑。马清风这时候也反应过来了，他俩脚一磕蹬，身子在马上边揉揉一下子凌空而起，来了一招平沙落雁，嗖就窜到了平地，随着他的大宝剑往出这一拽，大胆贼人，你还往哪里走？马清风窜身行，直取这个行刺的刺客。这家回头一看，马清风追上来了，惊恐万状，把他手中这把短刀往后一抛，哎，奔马清风面门呐甩来了。清风往旁边一歪身，拿宝剑一格，天啊，短刀崩飞了。马清风再一次往前追，这时候那个刺客就已经来到人群边了，你们闪开我，快走，哇，百姓们一乱，他嗖一下子钻进去了。这时候宋玉也策马往前来，沈燕呢是光着身子呢，舞动了自己牛了的小单刀，在大轿里边也窜出来了。太恶贼哪里跑，老百姓还有很多官员一看，哎呦我的天哪，
这大人怎么变成小孩了？还没穿衣服啊！哇！

0: 全乱了。宋玉在马上，两只小眼睛唰唰唰唰唰来回扫视着，那个刺客混进人群已经瞧不清了。他向马清风一摆手：“大哥，赶快回来，保龙大人要紧。”马清风站在那儿，横着剑，是横眉立目。清风心中想：得回轿里边不是大人，大人在轿里边这不就完了吗？我现在是抓不着你这刺客，真抓了你，我把你碎尸万段呢。那刺客跑哪儿去了？这家溜得还真快，是钻过人群，一口气就跑出去有三四里地。前边一趟小树林子，他想往树林子里边去，然后喘口气儿。可他刚往树林里边要进，从树林里边出来两个人。哎，我说，你这小子行刺龙的人去了，你没刺杀得了，你都快点跑。我们哥俩在这儿等你半天了，就要抓你，你说你怎么才逃到这儿来？现在你还往哪里逃？
1: 听众朋友，评书《大明剑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广播书场节目。

这些大部分都归功于他规律的作息习惯。英国睡眠协会曾经做过一项实验，他们邀请志愿者连续五天分别体验每天只睡六小时和每天睡八个小时的作息时间。虽然大家都知道熬夜会让人精神变差，但是实验结果还是让所有人为之震惊。只睡六个小时的志愿者，皮肤因为缺乏睡眠不再有弹性，皱纹的数量上涨了45%，黑斑数量上涨了13%，眼睛变得暗淡无神，整个人看起来衰老了十几岁。熬夜，看起来你好像赚到了更多的时间，实际上却付出了更大的代价。日益受损的身体，萎靡不振的精神，低下的工作效率，如此你又谈何享受人生呢？如果生命是一场旅行，那么睡眠就是让你好好休息之后有更好的心情和更强的体力去看更美的风景。睡前放空一切，醒来万事可期，好好睡觉就是爱自己最好的方式。非常喜欢北宋理学家程颢的一句词，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已日红。一个人心境悠闲，面对任何事情都从容不迫，不慌不忙，睡眠充足，即使在匆忙的早晨也有闲情去欣赏红日照东窗的美好。你的睡眠状态决定了你的心境。作家林清玄年轻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是郁郁寡欢，总是无缘无故的发脾气，他上山请教禅师，禅师一句话就点醒了他，该吃饭时吃饭，该睡觉时睡觉。充足的睡眠是身体健康的保障，更是乐观心态的土壤。晚清重臣曾国藩年轻的时候经常耳鸣不止，稍稍用心便觉劳顿，他的脾气也很暴躁，时常心直口快，得罪了不少同僚。咸丰七年，曾国藩向皇帝要官不成，反遭罢免，父亲又突然在家乡去世，愕然愤懑悲伤郁闷，各种情绪积压在心头。不到一个月，他就从威风凛凛的大将军变成了瘦弱不堪的小老头，家人寻遍名医无果。无意间曾国藩得到了碧云观丑道长点拨，心可静气。

可定，万愁尽逝。曾国藩幡然醒悟，他彻底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在他的修身之道当中有记载，眠食有恒及洗脚二事，心刚躬行之四十余年，于易学行七年矣。长时间坚持早睡早起，让他的气色变得越来越好，心态也更加稳定。后来二次出山，顺利平定太平天国，又得到了朝廷的重用。曾国藩说，早起可以振奋精神，能够坚持早起的人一般都会早睡。良好的作息给身心带来的愉悦的感受，也是一个人源源不断的自信来源，良性循环的人生从此打开。杨绛先生在《走到人生边》上写道，人生实苦，终其一生我们都要不断的修炼灵魂，完善自我。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我们要有重塑生活的能力，睡觉便是最好的方式。日本作家村上春树每天九点准时就寝，早上四五点起床写作，他的作品遍及世界各个角落，七十岁还保持着罕见的少年感。好好睡觉让他活出了属于自己最好的状态。出演爆火电视剧《人世间》的演员宋佳，虽然已经四十多岁，但是状态和身体一直很好，演技和实力也让人钦佩。他在某档节目当中坦言自己保持饱满工作状态得益于好的睡眠习惯。他睡觉的时候从不把手机带进卧室，睡前不看手机，不玩游戏，不看资讯，正是因为这些好习惯保证了好的睡眠质量。睡眠革命当中说，一个真正厉害的人会主动控制自己的生活节奏，提高自己的睡商，如此才能永远以积极的心态应对工作和生活。人活着最怕的是日夜颠倒，浑浑噩噩，生活若荒芜，灵魂也跟着干涸。人只有控制好自己的睡眠，才能把控好自己的人生。培根说过，健康的身体是灵魂的客厅，有病的身体则是灵魂的囚牢。好好睡觉可以富养我们的身体，平和我们的心态。愿你我都能好好睡觉，修炼自我，面对世事磨难不慌不忙，活出丰盈通透的一生。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前段时间在网上看过一个问题，人到中年最好的养生方式是什么？有人提炼了一个九字真言，不透支，不苛求，不比较。确实，到了一定的年纪，我们应当学会对生活有所取舍。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一起来分享什么是中年人最好的养生方式。曾经在网上看过一个问题，一个人痛苦的根源是什么？有个高赞回答说，内心总住着一个严苛的法官，事事以完美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一旦达不到就会焦虑失衡，陷入极大的内耗。主持人白岩松在他32岁那年已经在央视大展拳脚了，但凡是大型节目的舞台，总少不了一束属于他的聚光灯，也因此他对自己呢有了更高的期待。那时他身兼数职，既要参与体育、娱乐、新闻等多个领域的节目录制，同时还是三个栏目的制片人。工作中他对自己的要求特别严苛，偶尔一点小失误他会自责好多天，某件事儿稍微有点不如意，他都会把整个环节推倒然后重来，不断的自我鞭笞，奋力精进，的确让他成为了别人眼中完美的主持人，但他并没有得到自己想象中的快乐。白岩松开始大把大把的掉头发，身体也状况频出，身体与精神的双重折磨让他不得不选择停工一年。那一年他放下工作，每天静心阅读，向内观省。他说，在梳理自己人生的过程中，他悟出了一个道理，毁掉一个人最快的方式就是让他追求完美。所谓物极必反，太用力的人走不远，过于追求完满，生活反而会漏洞百出。我想起曾经在网上看过的一篇帖子，因为常年对自己极度严苛，过重的精神压力让作者在40来岁的年纪就确诊癌症晚期。回忆起自己的前半生，作者说了一段让人很心酸的话，以前我是那种把每一天每一个小时都过得十分清楚合理的人，我要求自己面面俱到，我从不浪费时间，但现在如果能够让我再活一次，我将不再刻意追求完美，不再那么残忍地逼迫自己，我会处事糊涂一点，不再那么精明，我会多休息，学会随遇而安。人到中年才明白，过日子不需要那么盛大的仪式，幸福的真谛在于内心的自足与坦然。人生如戏，不必苛求自己的演出完美无缺，到达不了的高山远远地看看也好，力所不能及的事情坦然放弃，何尝不是一种解脱。放弃追求完美的执念，与平凡的自己握手言和才是成熟。作家阿和曾经写过老马的故事，几年前老马入职了一家新公司，为了能够尽快地融入同事，但凡有饭局他都会积极参加，一些新认识的客户他也会有事没事的就约个饭。那几年里，老马每周至少都有3场饭局，每次都要喝到深夜才散场，有时兴致来了还会喝到凌晨。日子久了，他的钱包瘪了，家里妻儿的怨气多了，他的身体也跟着垮掉了。因为常年喝酒，他不仅被查出3高，还有严重的痛风。后来的他因为身体原因换了份闲散的工作，原先的同事很快变成了通讯录里的一串数字，更别提那些他用心维护的客户了，原先不过是跟着他白吃白喝罢了。毕竟在客户们的眼里，靠谱和专业才是王道。混到中年依旧一事无成，还落了一身病的老马这才明白，之前的一个个局不过是一场场虚假的热闹。为什么说老马的故事呢？因为生活当中老马这样的人其实无处不在， 他们或为了交情，或为了面子、人脉，混迹各种饭局酒局，喝到最后只剩满心委屈的家人和逐渐走下坡路的身体。人到中年才开始明白，养生首先是从戒掉无意义的社交饭局开始的。一名主持人还曾经在他的一档节目当中提及，自己很多的朋友都是夜猫子，经常半夜三更的组饭局。他说自己年纪大了，折腾不起，所以呢，经常拒绝朋友的邀约。朋友们呢，也表示理解，不会强行的拉他参加不喜欢的局。远离了酒局的他，不仅没有失去朋友，身体和生活都变得更好了。三四十岁的我们，早过了在饭局上证明自己、靠酒局来维持关系的年纪了。在乎你的人不会因为你少喝一次酒就疏远你，认可你实力的人也不会因为你没参加某次聚会就低看你。人生下半场，只有身体是你长久的伙伴，家人是你身后的港湾。人到中年才明白，最好的养生其实是断舍离，戒掉无意义的社交，舍去追求完美的执念，放下与他人的盲目比较。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聊到的是睡得好才是性价比最高的养生方式，以及中年人学会断舍离。本期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中医经常讲究体质，其特异性决定着对于疾病因素和其致病原因的易感性，但是很多人啊都不清楚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体质。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们就来一起跟大家分享一下体质方面的问题。首先我们要告诉大家，在中医当中啊，九大体质包括平和、气虚、阴虚、阳虚、痰湿、湿热、血瘀、气瘀和特禀。那么我们只有分清了不同的体质，才能知道如何进行调理。平和体质是最健康的，它主要是形体匀称适中，头发稠密，肠胃功能好，大小便正常，睡眠质量也高，精力充沛，肌肤的肤色润泽，唇齿红润，还有就是舌苔薄，舌色白。性格方面比较开朗，适应社会及自然环境的能力强，又耐寒又耐热。调理方面主要在饮食方面啊，平和体质的人健康状况比较好，不容易得病。维持良好的生活方式，均衡饮食，就餐的时候吃个七分饱，适当的多吃点五谷杂粮、水果、蔬菜、瓜果，少吃一些油腻辛辣的食物就可以了。而运动方面呢，要坚持科学锻炼，规律作息，保持充足的睡眠时间。年轻人可以选择跑步、球类运动，而中老年朋友呢，主要适宜散步、太极拳这些温和性的运动。如果体质方面是常出虚汗的话呢，就是气虚体质。一般啊，体型比较偏瘦或者是偏胖，肌肉不健壮，气短、懒言、乏力、无力，还有就是常出虚汗，食欲不振，口淡，毛发不茂盛，脸色方面是偏黄或者是苍白，舌体肥大有齿痕，舌苔淡红或者是偏白，唇色少滑，容易感冒，抗病能力弱，容易患有内脏下垂等疾病。一般性格比较内向，情绪不是特别的稳定，胆子也比较小。饮食方面适宜多吃一些益气补脾的食物，比如说黄豆、豆腐、鸡肉、泥鳅、香菇、大枣、桂圆、蜂蜜。运动方面呢，适宜选择运动量小而且缓和的运动，比如说自行车、瑜伽、散步。日常呢，还可以按摩足三里穴位。阴虚体质的人呢，表现的是手脚心热，一般呢是体型偏瘦，怕热不怕冷，手脚心热，口干舌燥，喜欢吃冷饮，大便干结，小便短黄，头晕耳鸣，容易失眠和多梦，面颊潮红或者是偏红，皮肤干燥，唇红微干，

舌红少金少苔。多数人性格比较的外向好动，性情呢较为急躁，容易怒，容易躁。饮食方面，适当的多吃一些干凉滋润的食物，比如说鸭子肉、绿豆、冬瓜、银耳、百合和雪梨，但是一定要少吃羊肉、韭菜和芥末、辣椒这些性温辛辣的食物。

尤其是夏天，不宜直接吹空调和电扇，可以适当的泡泡温泉，洗洗桑拿，还可以按摩一下涌泉穴，或者是上午适当的饮用一些干姜茶。

寒湿体质呢是心宽体盘易出油，一般都是体型肥胖，腹部较大而且松软，皮肤容易出油，汗多且黏，晨起有痰，眼睛浮肿，容易困倦，身体比较沉，或者是有胸闷的感觉，面色暗淡，舌苔白腻，舌体肥大或者是有齿痕。女性呢可以见少量的且多的色白。调理方面，饮食应该是以低盐、低糖、低脂、低热量、高纤维来为主的，注重祛痰利湿，可以适当多吃一点冬瓜、洋葱、海带、萝卜、芥末等等，但是一定要少吃冰冷和冷冻的食物。要定期的检查三高的指标，坚持适量的运动，比如说慢跑或游泳。如果说是湿热体质的朋友呢，就是怕热还爱长痘，体型偏胖或者是苍瘦，容易生粉刺或者是疥疮，口苦口干或有口臭，大便不畅，小便短黄，还有眼屎多，身体沉重，容易困倦，面部以及鼻尖的油光发亮，舌苔偏红和黄腻，性格呢多是急躁易怒的。饮食方面，适宜多吃一些清热祛湿、性味甘平或者是甘寒的食物，比如说空心菜、芹菜、黄瓜、冬瓜、藕、西瓜等等，少吃甜食、油腻和辛辣的食物，也不太适宜大热大补的饮食。运动方面啊，要适量的减少一些户外运动，但是呢可以适当的多做一些强度比较大的运动，比如说中长跑、打球、爬山，同时要戒烟戒酒，不要熬夜，也不适于过度的劳累。第七种体质啊，是血瘀体质，容易瘦人居多，唇色以及指甲是发紫的，眼眶是暗黑，牙龈容易出血，眼睛常有红丝，容易脱落头发。女性呢经常表现为痛经、经血紫黑或者是多块血，皮肤晦暗干燥，容易有瘀斑、黄褐斑，还有舌质暗紫或者是青紫，一般呢性子比较急躁，容易烦躁和健忘。饮食方面啊，适当的多吃一些活血散结行气和疏肝解瘀的功效的食物，比如说像木耳、黑豆、玫瑰花茶、三七粉、海藻、山楂等等，但是少吃油腻高盐高脂的食物，以避免增加血的粘稠度。运动方面呢，要多做一些有氧运动，比如说步行、舞蹈、瑜伽和太极拳，

血瘀体质的朋友啊，特别注意，在合理运动的时候，如果出现了胸闷、呼吸困难或者是脉搏显著加快的不适症状，要马上去医院检查。第八种体质呢，是气瘀体质啊，是以体型偏瘦者居多，对于精神刺激的适应能力比较差，情感脆弱，常有胸闷感，乳房以及两肋是有胀痛感的，容易嗳气、打嗝，咽部呢有异物感，大便干燥，食欲较差，容易失眠和多梦，舌淡红，舌苔薄，多愁善感，经常闷闷不乐，喜欢叹气。饮食方面啊，可以适当的吃一些行气解郁功效的食物，像小麦、山楂、葱、蒜、海带、萝卜等等。睡前呢，避免饮茶或者是咖啡这种提神醒脑的饮料。情绪方面，多注重自我的情绪调节，有意识的多参加一些集体性的活动，或者是向别人倾诉一下自己的不良情绪。在运动方面呢，适合增加一些户外或者是强度比较大的运动，比如说爬山、跑步、武术。最后一种啊，就是特禀体质了。特禀体质呢，主要是一些易过敏的人群，鼻、咽喉等处的黏膜，也可以吃一些平和、偏温补和润肺的食物，比如说杏仁、银耳、苹果、小米等等。尽量的不去接触过敏源，保持室内的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朋友，在节目当中想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或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的金色年华节目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上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人生当中有很多个第一次，我们对待第一次接触的东西接纳起来呢，都有一个过程。有些人在公交车上受到了让座的照顾，心里都反而不痛快了，心想我看着很老吗？我们一直提倡要保持一颗有活力的心，但这与坦然接受年龄上的老的自然规律并不矛盾，能够很好的接纳当下的自己才是有益的。这时段东方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篇文章，我也是第一次老。

曾经有人讲过这样一个有意思的故事，说自己啊今年60多岁了，她是位女性，但是她对自己的年龄的增长从来没有感觉，即使退休的时候也没觉得年龄是个事儿，依然去参加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直到上个月啊，她去参加了一个基本都是年轻人的活动，年轻人做什么她也跟着做什么。在做游戏环节的时候，现场一个4、5岁的小男孩走到这位女士的面前，瞪着圆溜溜的眼睛说，呀，我才看到这还有一位老人呢。这位女士觉得小朋友很可爱，就对小男孩说，你应该叫我奶奶了。结果呢，小男孩一句话让这位女士哭笑不得。小男孩说，我还是觉得应该叫你老奶奶，都说童言无忌啊，不服老是真不行，心理头上自己觉得没老，但是生理上还是呈现出了老年的特征了。既然我们的每一个人老都是第一次，都没什么经验，无论任何年龄段都会难免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所以之前就有坏人变老和老人变坏的讨论。那么对于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当下的自己，也别老是回顾过去的辉煌，更不能够倚老卖老，踏实下来继续更加德高望重的老人学习如何变老，您说是不是也挺重要的？还有这样一个故事，72岁的黄老师讲了自己的故事，说啊，当年他退休之后啊，失落感空前的膨胀，觉得自己没有了社会价值，那段时间情绪很不好，与周围人的关系也有点紧张。后来他之所以能够渐渐地摆脱掉失落感，主要是他逐渐地开始参加社会上各种的志愿服务活动。他看到当时啊，有很多比自己年龄大的老年朋友都在志愿者的岗位上发挥着余热，他突然间觉得自己老了也不是一无是处啊，还能够继续帮助别人，也算是赠人玫瑰，手有余香了。面对第一次老，我们也是一直努力地让自己变成一个好老人。可是正如南宋的画家李唐说过的一句古诗，云里烟村云里滩，看之容易坐之难。要当一个好老人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并不容易。客观年龄越来越大，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也会越来越多，身体会产生更多的不适应，家庭成员会增加更多的关系需要处理，每次经历都是对我们老年朋友的一种新考验。时光优雅地在岁月里行走，何不微笑着去迎接世界的万千变化？没有谁愿意老，可又不得不老。咱们老年朋友也不断地学习，不断地自律，不仅当老人，还要当好老人。每位老人都是第一次老，任何第一次的经历都会有准备不充分的可能，那我们也请包容孩子一样去包容老年朋友吧。

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当然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的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和建议。明天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九月初二，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玉池琼珠。
2: 我是罗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省学习贯彻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专题党课举行，许昆林讲授专题党课，王新伟主持，周波出席；
2: 有效破解不会干、不敢干、不愿干问题，广大基层干部知责于心、担责于身、履责于行，认真打好为民服务应用题；
1: 省政府参事、省文史研究馆馆员聘任仪式举行，王新伟颁发聘书并讲话；
2: 王新伟会见参加全国女企业家辽宁行活动嘉宾代表。
1: 回顾国庆假期，今天关注假日消费新风尚。
2: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昨天全省学习贯彻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专题党课在沈阳举行，省委书记许昆林讲授专题党课，强调要学深悟透，用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切实以科学工作方法破解工作难题，提高工作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主持，省政协主席周波、省委副书记、沈阳市委书记霍步刚出席。许昆林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引领和推动基层工作创新发展的实践中，做出一系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极大丰富了我们党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思想宝库，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理论和实践的智慧结晶。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充分认清抓基层打基础是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是巩固党的执政根基的必然要求，是防范化解风险的重要抓手，是增进民生福祉的现实需要，深刻认识辽宁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尤为需要基层工作提质增效，尤为需要基层干部担当作为，切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有效破解不会干、不敢干、不愿干问题，引导广大基层干部知责于心、担责于身、履责于行，不断开创各项工作新局面。
1: 许昆林强调，要牢牢把握做好基层工作的根本要求，始终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政治立场，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密切联系群众，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全面落实四下基层制度，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面对面实打实，多办惠民生、暖民心、顺民意的实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实事求是，按客观规律办事，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工作，以更加有效举措解决旧账欠账，杜绝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要以科学有效方式做好基层工作，提高工作实效，吃透上情，摸清下情，全面深刻准确把握党中央精神及上级工作要求，精准掌握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情况，充分考虑各方面条件和可能科学决策，深入调查研究，用好深实细准效五自觉，开展穿透式研究，真解决问题，解决真问题，注重因地制宜、扬长避短，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做好演练、补练、强练文章，积极破解矛盾问题。

0: 着力补齐短板，强化创新思维、系统思维、解题思维，务实研究行之有效的对策办法，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真正把群众的智慧力量凝聚到振兴发展事业中来，坚持以点带面，从小切口入手做好大文章，聚焦一个个具体问题，集中攻坚，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提升。
1: 要提振干事创业精气神，以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投入基层工作，担起该担当的责任，真正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特别是一把手要带头干，靠前抓，以担当带动担当，拿出马上就办的劲头，看准了就抓紧干，能多干就多干一些，对群众的困难和问题绝不能敷衍应付，久拖不办，发扬斗争精神，直面问题，动真碰硬，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持之以恒，转作风树新风，以实际行动做到五个破除，五个树立，深入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胸怀奉献基层的境界，摆正心态，扑下身子，务实干事，以工作实际回报组织信任，不负群众期盼，要锤炼过硬本领，更好胜任基层工作，提高学习能力，时刻绷紧旗帜鲜明讲政治这根弦，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注重提升专业素养，努力成为行家里手，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统筹管好用好各类财政资金，提高运用信息化手段开展工作的能力，更好推动智慧城市、数字乡村建设，提高抓落实能力，发扬钉钉子精神，对明确的任务、议定的事项紧盯不放，跟踪推进，注重具体、细致、扎实，把工作往深里做、往实里做，提高统筹兼顾能力，全面辩证地看问题，切实做到系统谋划、整体推进。
0: 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为推动基层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把管党治党责任落到实处，各级党委党组要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各级党组织书记要履行好第一责任人职责，以上率下层层压实责任，从严从实抓好党员队伍建设，增强党员教育管理针对性有效性，加强对基层干部全方位管理和经常性监督，注重引导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树牢正确选人用人导向，锻造坚强有力的基层党组织，有效扩大基层党组织覆盖面，推动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蝇滩蚁腐，让老百姓可感可及。许昆林指出，全省各级党组织要全面学习、全面宣传、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广大党员干部要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格外关心、格外爱护基层干部，在工作上加强指导帮助，在资源服务管理上多向基层下沉，建立健全容错纠错机制，让基层干部干事有干头，成长有盼头，事业有奔头。专题党课以视频会议形式举行，有关省级领导同志、省直有关部门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各市主要负责同志及市直有关部门、县市区负责人、省府示范区负责同志及各部门负责人、基层一线干部代表等参加。
1: 在干事创业的过程中，广大党员干部会不会干、敢不敢干、愿不愿意干，直接关系发展成色，直接关系群众获得感。昨天，辽宁雍义堂直达基层一线的专题党课，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
0: 这堂党课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讲的是方法，问的是初心。沈阳市大东区长安街道党工委书记刘思彤的笔记上记录着课上学到的五字工作法。
2: 主要是我学到了很多的一个工作思路和方法，包括工作的重点啊。从基层来说，我们是欠条线一根针，那么我们是联系群众的最后一公里，主要就是为了服务老百姓。
0: 今年六

0: 63岁的张家辉担任沈阳市辽中区慈鱼陀街道后边外村党总支书记六年了。这堂党课让他对村子的未来充满期待。
1: 不要照搬呐，照抄啊，要有自己发挥能力，结合自己的实际行动，本村的这种条件啥来做真正有发展的、有长远一个规划，让老百姓真正的富裕，真正的，有幸福生活。
0: 来自社区、窗口、单位等基层一线的干部认真聆听、用心记录，他们能不能迈开步子、敲开家门，直接决定基层治理的成色，决定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本溪市明山区高峪街道城峪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赵云霞：
2: 我就应该走进楼栋，走进网格，敲开居民的门，去唠家常，去倾听这个民情民意，去真正的用心用情去解决问题。
0: 抚顺市顺城区前店镇东华园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钟雪：
3: 用我们的角度去丈量我们社区的每一寸土地，就是从我们这个工作的能力，包括为民服务的这个认识、政治站位，其实都是我们需要有待提高的。
4: 省委旗帜鲜明，为敢于担当、踏实做事、不谋私利的干部撑腰鼓劲。这堂课传递的信号，让基层干部的心更踏实了。沈阳市康平县公安局镇北派出所所长苏孝军：
5: 要有担当，不要怕，为担当而担责。那对于我们本身的执法人员来说，我们要做到守责守纪，这是对我们自己的一种管理，也是对我们队伍的管理。
4: 沈阳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大东区执法分局刘松松：
6: 有棘手的时候，有找不着工作方向的时候，找不着工作重点的时候，通过这次上堂课，我们找着了这样的方向，用我们真正热忱的工作去温暖老百姓的心。
4: 在接下来的工作中，广大党员干部将进一步学深悟透，用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切实以科学工作方法破解工作难题，提高工作质效，更好推动辽宁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
0: 本台记者宋雨宁、杜红林报道。昨天，省政府参事、省文史研究馆馆员聘任仪式举行，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向省政府新聘的参事馆员颁发聘书并讲话。王新伟代表省委省政府向新聘参事馆员表示祝贺。他说，参事馆员是政府智库的重要力量和宝贵财富。长期以来，广大参事馆员紧紧围绕全省中心工作，充分发挥参政议政、咨询国事、重文建史、民主监督、统战联谊职能作用，提出了一批有分量、有价值的意见建议，为推动辽宁全面振兴做出了积极贡献。希望大家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当好智囊团，打好文化牌，搭好连心桥，为辽宁勇于争先、谱写新篇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站稳政治立场，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聚焦中心大局，牢牢把握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要使命，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和构建新发展格局战略任务，围绕经济运行、区域发展、产业转型、科产融合、改革开放、民生改善等重点工作，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当好党委政府的参谋助手。要坚定文化自信自强，加强地域文化研究，以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用艺术创作讲好辽宁故事，助力高水平文化强省建设。要当好桥梁纽带，及时反映社情民意，切实发挥监督作用，积极对接各方资源，凝聚共识，汇聚合力。要提升工作质效，摸清情况，找准问题，谋实对策，把专业性、建设性、切实管用的意见建议转化为推动振兴发展的硬招、实招、新招，以高质量参事文史工作服务促进高质量发展。
4: 王金伟强调，省政府将一如既往重视关心支持参事文史工作，有关部门单位要健全制度机制，畅通建言渠道，做好服务保障，为参事馆员履职创造良好条件。省委常委副省长张立林主持仪式上宣读省政府聘任名单，经省人民政府批准，聘任冯守全、石晶、刘征、穆维勇、陈耀东、李文生、吴军、杨新立、严文富、邹建秋、岳泽慧、荣伟东、唐家福、西继兴、曾小飞等15位同志为省政府参事，张连波、黄广亮等2位同志为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新聘参事馆员代表发言。
0: 本台记者宋雨宁、董宝琦报道，10月9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在沈阳会见参加全国女企业家辽宁行活动嘉宾代表。王新伟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大家表示欢迎，感谢全国妇联及各位女企业家对辽宁振兴发展的大力支持。他说，当前辽宁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系统实施一系列管根本立长远的关键性举措，一些体制机制弊端逐步革除，一些企业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得到有效整治，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营商环境明显好转，市场预期、社会信心整体向好，各项事业呈现出新气象、新面貌。期待各位女企业家以此次活动为契机，结合各自在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清洁能源、生物医药等领域优势，找到合作契合点，积极在辽布局落地优质项目，同时发挥联系广泛作用，积极宣传推介辽宁，带动更多海内外优秀企业家走进辽宁、投资辽宁。我们将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为企业在辽发展壮大创造良好条件。
4: 华西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赵燕、甘肃新源集团董事长尹建敏、新疆新宏泰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康红、盛腾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郑宗梅、上海燕归来健康科技集团董事长孙江燕先后发言。大家表示，辽宁营商环境和发展活力令人印象深刻，是我们长期看好拓展布局的重要区域。将聚焦辽宁重点产业和优势领域，深入考察洽谈，深挖合作潜力，深化产业合作，带动更多伙伴融入辽宁产业链上下游，在共享振兴机遇中实现共赢发展。副省长楚天运、全国妇联相关同志参加会见。此次活动汇聚70位省外女企业家，通过投资推介、成果展示、企业考察、项目签约等形式搭建合作桥梁，为辽宁全面振兴汇聚巾帼力量。
7: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本台记者童月、李金亮报道，10月9号，他说家乡好，聚力助振兴，辽宁重点产业投资推介大会在沈阳举办，副省长楚天运出席会议并讲话。活动中，辽宁向全国女企业家推介产业优势与营商环境，沈阳、大连省文体旅集团进行专题推介，本土女企业家代表分享发展经验，共话振兴机遇。本次活动共签约10个产业合作项目，总金额2.12亿元，涵盖高端装备、新材料、医美大健康、文旅商贸等领域。今年以来，我省常态化开展巾帼经贸对接活动近50场，推动近150家企业合作落地，持续以巾帼动能助力辽宁全面振兴。
4: 今年国庆节期间，记者被我省消费市场呈现出的几个特点吸引。沈阳方城假期首日接待游客99万人次，但最出圈的不是传统知名景点，而是体验感极强的情景剧演出。10月5号的东北超总决赛让全省近900个第二现场同时亮屏，球迷们把一顿宵夜、一场聚会都安排上了。以旧换新的柜台前，消费者拿着国补关注着新国标的家电。今天我们透过这些场景和数字来关注假日消费新风尚。
0: 国庆假期，沈阳方城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超100万人次，旅游收入超1亿元。这其中最出圈的是记者傅山丹正

0: 在逛的还是沈阳文旅综合体。
1: 这里是位于沈阳方城的还是沈阳文旅综合体，在我身后呢有70年前的沈阳新华书店的复刻店面，也有上个世纪70-80年代的工厂大院生活的展现，更有随时随地从街巷里走出来的穿着具有时代特色服饰的 NPC 与你搭话。这里呢不是景区，是商场，但走进来的人没有一个是单纯来买东西的。
0: 一场穿越时空的老沈阳之旅勾起了很多游客的回忆，让大家流连忘返。
2: 在这儿可以边玩边吃，然后溜溜达达的，累了就歇一会儿，觉得挺好的。孩子说下次还要来呢。
3: 一楼有一个故宫的分馆，然后里面有很多的文物，然后二楼就以前老沈阳的那个布局，非常值，孩子长见识，然后我们又找到小时候的那个怀念的那种感觉。
0: 从看景到入戏，一份情绪，一个能发朋友圈的瞬间，这就是今年国庆辽宁最火的消费场景。花几十块钱买到的不只是一件商品，更是一份我懂这座城市的记忆。沈阳市文体旅投资运营有限公司总经理郑丁：
4: 十一期间我们的每日的客流量大概在15000人左右，然后而且不停地在一直的稳定的增长的过程中，所以说整个这个项目对于商户的拉动是比较高的，而且能把商户的文化历史给游客解释得比较清楚。
5: 再来看一场球能拉动多少消费。10月5号晚，东北超总决赛在大连梭鱼湾打响，全场近900个第二现场同时亮屏，球迷们在不同的第二现场聚在一起，伴着美食美酒共同观赛。东北超第二现场沈阳苏家屯荷花之夜夜市负责人姚广州：
6: 虽然今天还特别冷，但是有东北超，我们现场的人也特别多。
5: 一张球票能撬动多少消费，一份热爱能带火多少生意。除了观赛的第二现场，东北超球票的票根经济更是串联了这个国庆假期里许多人餐饮、住宿、交通、商圈的整条消费链条。沈阳游客董西晨：
7: 我前两天在沈阳看了东北超的比赛，听说凭票根能免费游千山，今天特意过来。
5: 大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邵芳：
8: 依托东北超赛事第二现场的流量，青泥洼桥的这客流与我们整个集团的销售啊，实现了显著的这个增长，商圈的单日的客流量增幅都能超过30%-40%。
0: 情绪消费、赛事经济，让我们看到了消费场景的丰富，而以旧换新，则让我们看到了消费品质的升级。国庆假期前，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正式落地，各地消费热情再次被点燃。这个假期，以旧换新的补贴门槛把高能效低排放变成了硬约束。能有效标准的品类必须是一级能效才能享受补贴。换句话说，政策在引导消费者，换新就要换绿色。消费者宋林：
9: 现在用电量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肯定是想看一些比较低能耗的一些家电。
0: 10月1号到7号，全省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商品20多万台，实现销售额12.9亿元。从比价格到比能效，以旧换新在辽宁不只是一件惠民工具，更是撬动绿色消费的杠杆。
5: 无论是为一场情景剧奔赴一座城，还是为一声呐喊守候在第二现场，亦或是为一台绿色家电换出新生活，变换的消费形态背后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无论花钱的方式如何更迭，愿每一次消费都不止于交易，而是为品质写下注脚，让日子在烟火气里更有价值，更有温度。
0: 本台综合报道，昨天以法治赋能营商环境，助力东北全面振兴为主题的东北三省疫区律师论坛在沈阳举行。全国法学专家、律界精英、司法行政工作者、企业及学界代表等开展主旨研讨、跨界交流对话。
5: 昨天，由省委社会工作部主办的2026年辽宁省公立医院社会服务赋能就业新群体社会心理项目启动，计划为超千名新业态劳动者开展常态化心理筛查、健康义诊，并选拔50名社区骨干，分阶段开展心理服务培训。
0: 水利部日前印发

0: 全国重要饮用水水源地名录，将859个全国重要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纳入名录管理。辽宁大伙房水库水源地、碧流河水库水源地、观音阁水库水源地等13个水源地被纳入其中。
1: 东北大学人工智能及智能制造生产实训平台近日投入使用，平台分为智能加工、物流仓储、后处理、控制四大核心单元，为培养智能制造领域技术技能人才提供实践支撑。
0: 从10月9号起，中铁轮渡、渤海轮渡、中原海运客运联合对大连至旅顺至烟台、蓬莱间的滚装航线货运车辆实施运价下调，切实降低货运车辆跨海通行成本。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最低气温沈阳、抚顺、阜新、铁岭、朝阳、盘锦2到9摄氏度，其他地区10到15摄氏度，最高气温朝阳28摄氏度，其他地区23到27摄氏度。沈阳市今天白天晴，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
0: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罗宁、尉迟琼珠，编辑田淼、金仲，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3: 刮风、
4: 下雨
5: 还是晴空万里，
4: 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卓一。今天是2026年10月11日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我们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北风17点前后转南风3到4级。营口城区23到14度，盖州24到13度，大石桥25到11度，鲅鱼圈26到11度。来关注一下海面天气情况，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北风17点前后转南风5到6级。再来关注一遍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北风17点前后转南风3到4级。营口城区23到14度，盖州24到13度，大石桥25到11度，鲅鱼圈26到11度。来关注一下海面天气情况，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北风17点前后转南风5到6级。好，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你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北京多云转阴，26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蓬勃生长。
0: 15/5时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织密扎牢社会保障网。
1: 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0: 系列报道《校馆弦歌》，走进西安交通大学，见证钱学森图书馆里的传承与创新。
1: 冷空气今起影响北方地区，带来大风降温天气。
0: 俄罗斯宣布解除部分柴油出口禁令，乌克兰总统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话。
1: 沙特首都国际机场再次遭袭，暂停运营。美国可能加入沙特打击也门胡塞武装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中小企业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推动专精特新企业聚焦细分赛道，深耕创新攻坚，一批小巨人企业蓬勃生长，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硬核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走进江西南昌一家数控机床生产企业的 5G 加智慧车间，高精密机床一字排开，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间，高精度零件陆续下线。在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端数控机床实现国产化，产品重复定位精度稳定达到0.4微米，跃居国际先进水平。企业副总经理李丽：
4: 团队连续3个月扎根实验室，经过1200多个模拟的实验，300余组的数据对比，成功研制出了我们的精度补偿的一个算法，最终实现了我们技术突破。
3: 在浙江湖州，一家企业深耕膨润土领域，开发出8大系列50多种精致产品，用几十年的持续创新完成点石成金的蜕变，成为国内精致膨润土行业龙头企业。企业工程师孙红：
5: 以膨润土为基材来做一些生化的一些新产品，做有机膨润土，还做一些高分子的附加价值的产品。普通膨润土挖起来卖的均价大概在500块一吨，我们这边经过深加工以后能够达到10万一吨。
3: 在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赛道上，一批深耕细分领域、手握独门绝技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加速成长，在产业链补短板、强弱项中持续突破，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多次走进产业园区、工厂车间，问技术、看产线、听意见。2025年7月，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
6: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3: 遍布千行百业的中小企业，如同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是经济活力与韧性的重要源泉。今年

0: 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新版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各地接连推出务实培育举措，着力引导广大中小企业聚焦主业，精耕细作。安徽蚌埠完善政策扶持、融资服务、梯度培育三大体系，助力专精特新企业提质扩容、创新发展。蚌埠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小企业科科长马斌：
1: 我们深入实施优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计划，上半年呢，我们有7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省股权交易中心入板培育。我们通过积极争取国家、省、市政策支持，在小巨人研发奖补、专精特新聚财专项，包括我们省级的中小企业专项资金给予大力支持。
0: 既有政策精准滴灌，又有产业生态协同赋能，广东佛山顺德区打造以家用电器、机械装备为核心的主导产业集群，通过链主企业带动一大批中小企业发展。2025年，全区入选2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顺德区经济促进局副局长谭喜：
2: 我们积极为区内专精特新企业找市场、找场景，推动中小企业主动融入大企业供应链、创新链和价值链，让更多小而精企业嵌入大而强的产业体系，实现以大带小、以强促优融通发展。
0: 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累计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超60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4万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1.76万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3: 深化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我们要建好用好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实施减轻企业负担专项行动，推出更多创新服务，进一步增强企业的获得感。
4: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0: 我的生活和我科研有这么多的一个交集。
1: 图书馆外，建筑像一本摊开的书，也像一座山。钱学森的名字与这座书山联系在一起，要从30年前的一篇书面发言说起。馆长马中介绍，
2: 96年在命名仪式上，钱学森写了一个亲笔信，名字叫《图书馆与钱学森》。在这个亲笔信里边，他讲了一句特别重要的话，就是可以说没有图书馆就没有我钱学森。所以呢，钱学森呢，科学家精神就在我们这儿就此扎根。
1: 在图书馆里的钱学森科学精神与教育思想展，先生们也在认识这位老学长。参观前展是西安交大本科新生养成教育的必修课。张怡飞来自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参与大学生创新训练后，对科研的严谨与追求卓越有了更深的体会。
3: 钱学森的这个成长在我心中慢慢形成了一条成长的脉络，那我就更加能够体会到钱老他求学的不易，他回国的不易，以及他未来对我们国家这个领军事业的发展的这个一个重大力量。
1: 对叶红熙来说，这堂课还延伸到了科研中。
0: 他的那个大神教育学就会提到一些，比如说人机结合，包括后面这个人工智能。其实我没有想到在那么多年前他就已经很有前瞻性的看到这一点，包括我后面在做科研的时候就想，哎呀，看到这能试一试吧，取得一些突破。
1: 阅读的起点可以是一封信，一页手稿，也可以是科研中暂时解不开的一个问题，怎样把馆里的收获带出去。副研究馆员毛瑞江把期待落在了自主思考上。
4: 就希望来到我们图书馆的同学不仅仅是利用好我们的空间资源，也利用好我们的纸质资源、数据库的资源，然后呢希望大家就是在这里面可以自主的思考学习，希望成为你们学习路上的同行者和支持者。
1: 文献留下前人的求知足迹，新的读者沿着这些足迹提出时代的新题，寻找自己的答案。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来自检察系统的5位代表陈福荣、宋喜东、李明、谢文凯、丛新沙，围绕强化检察监督、履行好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职责主题，分享各自在岗位上打击犯罪、维护社会安宁、守护未成年人权益的故事，展现广大检察人员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忠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高质效办案、维护公平正义、服务人民群众的使命担当和工作实际。
6: 本台消息，第五届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代表团总人数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来自25个省区市，平均年龄28.8岁，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第五届亚残运会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将于10月18号到24号在日本举行，届时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
5: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7品牌强国战略共建行动暨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昨天在京启动，总台大批创新节目精彩亮相。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当天发布，方案深化共创加定制理念，推出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在央视频、央视新闻、央视财经、央视网、央广网、国际在线3端3网部署品牌事实库、内容资产库、公共证据库、品牌问答库4大板块，并构建原入口、语料生产、拓展服务3条业务线。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计划于2027年1月1号正式发布，将为全社会提供科学、权威、可追溯、可持续的品牌信息服务，服务于中国优质品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还与天津、宁夏等17个省区市签署总台2027消费季融媒体活动“美丽中国典范”。2027品牌强国工程乡村振兴公益行动合作备忘录，近30家企业与总台签订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合作意向书，共筑 AI 时代品牌强国建设与传播新生态。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昨天

0: 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围绕虚拟操纵件、新型人机交互系统、大角度座椅等方面提出具体测试验证要求。通知明确，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
1: 中国银联昨天表示，2026年国庆假期，境外银联持卡人境内消费金额同比增长超40%。支付方式上，境外银联持卡人境内使用手机配支付笔数同比增长超1.1倍，外卖、打车、公共交通场景增长领跑。
0: 全国铁路昨天18点起实行新货物列车运行图。安排中欧班列图定线路96条，新增经阿拉山口和二连浩特口岸入境至陕西榆林和山东济南的回程班列，开行时速160公里电商特快班列8列，具体信息可登录铁路95306网站查询。
1: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影响，预计今天到13号，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2度，并伴有4到5级风，阵风6到8级。今明两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北部等地将有一轮降雨过程，请公众关注气温变化，及时增添衣物。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当地时间10号在冰岛闭幕，中国向国际社会传达了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北极治理中国声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本次大会上，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与国际合作伙伴共同组织了中国参与北极科学加强信任与合作的分会，系统阐述中国对北极的治理贡献和合作意愿。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邓贝西认为，
4: 北极是科学合作的舞台，而不是地缘博弈的一个棋局，这应该是根本的共识。应当尊重各国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不搞排他性的小圈子，也不搞阵营对抗。
3: 中国倡导的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原则，恰恰回应了当前北极治理最迫切的需求。
4: 无论地缘政治如何变化，北极气候变化的一个物理过程，包括海冰消融、冻土解冻是不会停止的。中国将继续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北极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1: 本台消息，俄罗斯政府10号晚宣布，俄方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俄政府表示，该决定根据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达成的共识作出，于当天生效，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说，他当天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俄罗斯国防部10号通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2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称，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乌官员称，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天遭导弹袭击。
0: 本台消息，沙特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布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该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9号曾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8号遭到2次袭击，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也门胡塞武装当天称，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

0: 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
1: 最后请听昨夜京城国际简讯。总台记者十号获悉，美国国防部承认与对伊朗战事相关的美军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还有865名军人在相关行动中受伤。
0: 巴拿马政府十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强震，协调救灾和援助工作。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昨天凌晨1:56，巴拿马发生里氏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地震造成多地住宅、学校、医疗设施、道路及公共建筑受损。目前，巴拿马政府正持续评估灾情，并开展救援工作。
1: 据日本媒体援引日本警察厅资料报道，从1989年至2026年5月，日本警方查处涉及驻日美军及其家属的刑事案件共4998起，其中2447起发生在冲绳县，占总数的 49%。 报道说，沉重的基地负担与美军相关人员犯罪多发直接相关，但日美两国政府未采取切实有效的应对措施。
0: 据美国媒体十号报道，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九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至少9人死亡。有目击者称，看到有一名男子在伊利市佩里街附近朝人群开枪，随后进入一处住宅。警方在该住宅附近街道上发现2名死者遗体，在该住宅内发现包括枪手在内7名死者的遗体，枪手疑似自杀。警方尚未公布枪手身份和作案动机。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将发布9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该指数是观察物流需求和经济活跃度的重要先行指标，是否继续处于扩张区间并环比回升成最大关注焦点之一。深圳新皇岗口岸将于今天举行开通仪式，并于明天上午6:30正式通关运行。它是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地铁、城际、公交、跨境巴士无缝衔接，助力打造深港一小时生活圈。体育方面，今天19:30，2026中网女单决赛将在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举行，郑钦文将对阵俄罗斯的米拉安德烈娃。郑钦文也是中网历史上首位跻身女单决赛的中国球员。今天 WTT 中国大满贯进入最后一个比赛日，18点将决出女单冠军，19点上演男单决赛。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孙勇、陈浩龙，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是重工业的辽宁，这里是会飞天的辽宁，这里是美如画的辽宁。蓝天、碧水、净土，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5G 工业互联网加速中国制造。天辽地宁，乘势而行，创新驱动，华彩新生。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2: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3: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1: 你好，燕之屋。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刮风、
1: 下雨，
8: 还是晴空万里。
1: 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卓一。今天是2026年10月11日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北风17点前后转南风3到4级。营口城区23到14度，盖州24到13度，大石桥25到11度，鲅鱼圈26到11度。来关注一下海面天气情况。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北风17点前后转南风5到6级。再来关注一遍，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北风17点前后转南风3到4级。营口城区23到14度，盖州24到13度，大石桥25到11度。鲅鱼
9: 论证筛选出群众关切、急需解决、可行性强的项目建议，作为确定2027年重点民生实施项目的重要依据。最终民生实施项目将提交市人民代表大会，由人大代表票决确定。诚邀广大市民、社会各界人士踊跃参与，积极建言，共同谋划好和实施好2027年的重点民生实施，为建设更加幸福美好的城市贡献力量。营口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2026年10月11日。
10: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9: 播音魏伟、王怡平，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10: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9: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有很多人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莫名其妙地长胖了，身体变差了，脾气也变得暴躁。我们一般习惯从饮食和运动上去寻找原因，却恰恰忽视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睡觉。恰如中医所说，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睡补。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先来聊一聊，睡得好才是性价比最高的养生方式。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老话说得好，一日不睡，十日不醒。一天熬夜不睡觉，往后的十天都感觉自己昏昏沉沉，精神不济。人的精力是有限的，经过一天的劳作之后，身体急需补充能量。一个好的睡眠是恢复身体、休养身心的最好方式。李开复曾经在总结自己的抗癌历程的时候说，患病之

后才明白睡眠的重要性。我给身体的第一项承诺与改变就是好好睡觉。年轻时，李开复是同事口中的铁人，靠吃咖啡因药丸抵抗疲倦，凌晨三点还在回复邮件激励员工。每天少睡一小时，人生就多活1/24。这句话是他常和同事说的人生格言。但是患病之后，每天晚间的10:30之前上床，保证7个小时的睡眠，成了他的作息铁律。叔本华说，人类所能犯的最大错误，就是拿健康来换取其他身外之物。身体对每个人都是公平且诚实的，你呵护它，它便会善待你。曾经武汉有一位103岁的婆婆治愈出院了，仅仅6天，她的身体便恢复了正常。医生说，这与她本身身体素质好，没有太多基础病有很大的关系。网友都羡慕不已，如此高寿，身体竟然没有什么大毛病，真的很少见。而这些大部分都归功于她规律的作息习惯。英国睡眠协会曾经做过一项实验，他们邀请志愿者连续5天分别体验每天只睡6小时和每天睡8个小时的作息时间。虽然大家都知道熬夜会让人精神变差，但是实验结果还是让所有人为之震惊。只睡6个小时的志愿者，皮肤因为缺乏睡眠不再有弹性，皱纹的数量上涨了45%，黑斑数量上涨了13%，眼睛变得暗淡无神，整个人看起来衰老了10几岁。熬夜看起来你好像赚到了更多的时间，实际上却付出了更大的代价。日益受损的身体，萎靡不振的精神，低下的工作效率，如此你又谈何享受人生呢？如果生命是一场旅行，那么睡眠就是让你好好休息之后有更好的心情和更强的体力去看更美的风景。睡前放空一切，醒来万事可期。好好睡觉就是爱自己最好的方式。非常喜欢北宋理学家程颢的一句词，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已日红。一个人心境悠闲，面对任何事情都从容不迫，不慌不忙，睡眠充足，即使在匆忙的早晨也有闲情去欣赏红日照东窗的美好。你的睡眠状态决定了你的心境。作家林清玄年轻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是郁郁寡欢，总是无缘无故的发脾气。他上山请教禅师，禅师一句话就点醒了他，该吃饭时吃饭，该睡觉时睡觉。充足的睡眠是身体健康的保障，更是乐观心态的土壤。晚清重臣曾国藩年轻的时候经常耳鸣不止，稍稍用心便觉劳顿，他的脾气也很暴躁，时常心直口快，得罪了不少同僚。咸丰7年，曾国藩向皇帝要官不成，反遭罢免，父亲又突然在家乡去世，愕然愤懑悲伤郁闷，各种情绪积压在心头。不到1个月，他就从威风凛凛的大将军变成了瘦弱不堪的小老头，家人寻遍名医无果。无意间曾国藩得到了碧云观丑道长点拨，心可静，气可定，万愁尽释。曾国藩幡然醒悟，他彻底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在他的修身之道当中有记载，眠食有恒及洗脚二事，心刚躬行之40余年，于易学行7年矣。长时间坚持早睡早起，让他的气色变得越来越好，心态也更加稳定。后来二次出山，顺利平定太平天国，又得到了朝廷的重用。曾国藩说，早起可以振奋精神，能够坚持早起的人一般都会早睡。良好的作息给身心带来的愉悦的感受，也是一个人源源不断的自信来源，良性循环的人生从此打开。杨绛先生在《走到人生边》上写道，人生实苦，终其一生我们都要不断的修炼灵魂，完善自我。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我们要有重塑生活的能力，睡觉便是最好的方式。日本作家村上春树每天9点准时就寝，早上4-5点起床写作，他的作品遍及世界各个角落，70岁还保持着罕见的少年感。好好睡觉让他活出了属于自己最好的状态。出演爆火电视剧《人世间》的演员宋佳，虽然已经40多岁，但是状态和身体一直很好，演技和实力

也让人钦佩。他在某档节目当中坦言自己保持饱满工作状态得益于好的睡眠习惯。他睡觉的时候从不把手机带进卧室，睡前不看手机，不玩游戏，不看资讯，正是因为这些好习惯保证了好的睡眠质量。睡眠革命当中说，一个真正厉害的人会主动控制自己的生活节奏，提高自己的睡商，如此才能永远以积极的心态应对工作和生活。人活着最怕的是日夜颠倒，浑浑噩噩，生活若荒芜，灵魂也跟着干涸。人只有控制好自己的睡眠，才能把控好自己的人生。培根说过，健康的身体是灵魂的客厅，有病的身体则是灵魂的囚牢。好好睡觉可以富养我们的身体，平和我们的心态。愿你我都能好好睡觉，修炼自我，面对世事磨难不慌不忙，活出丰盈通透的一生。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前段时间在网上看过一个问题，人到中年最好的养生方式是什么？有人提炼了一个九字真言，不透支，不苛求，不比较。确实，到了一定的年纪，我们应当学会对生活有所取舍。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一起来分享什么是中年人最好的养生方式。曾经在网上看过一个问题，一个人痛苦的根源是什么？有个高赞回答说，内心总住着一个严苛的法官，事事以完美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一旦达不到就会焦虑失衡，陷入极大的内耗。主持人白岩松在他32岁那年已经在央视大展拳脚了，但凡是大型节目的舞台，总少不了一束属于他的聚光灯，也因此他对自己呢有了更高的期待。那时他身兼数职，既要参与体育、娱乐、新闻等多个领域的节目录制，同时还是三个栏目的制片人。工作中他对自己的要求特别严苛，偶尔一点小失误他会自责好多天，某件事儿稍微有点不如意，他都会把整个环节推倒然后重来，不断的自我鞭笞，奋力精进，的确让他成为了别人眼中完美的主持人，但他并没有得到自己想象中的快乐。白岩松开始大把大把的掉头发，身体也状况频出，身体与精神的双重折磨让他不得不选择停工一年。那一年他放下工作，每天静心阅读，向内观省。他说，在梳理自己人生的过程中，他悟出了一个道理，毁掉一个人最快的方式就是让他追求完美。所谓物极必反，太用力的人走不远，过于追求完满，生活反而会漏洞百出。我想起曾经在网上看过的一篇帖子，因为常年对自己极度严苛，过重的精神压力让作者在40来岁的年纪就确诊癌症晚期。回忆起自己的前半生，作者说了一段让人很心酸的话，以前我是那种把每一天每一个小时都过得十分清楚合理的人，我要求自己面面俱到，我从不浪费时间，但现在如果能够让我再活一次，我将不再刻意追求完美，不再那么残忍地逼迫自己，我会处事糊涂一点，不再那么精明，我会多休息，学会随遇而安。人到中年才明白，过日子不需要那么盛大的仪式，幸福的真谛在于内心的自足与坦然。人生如戏，不必苛求自己的演出完美无缺，到达不了的高山远远地看看也好，力所不能及的事情坦然放弃，何尝不是一种解脱。放弃追求完美的执念，与平凡的自己握手言和才是成熟。作家阿和曾经写过老马的故事，几年前老马入职了一家新公司，为了能够尽快地融入同事，但凡有饭局他都会积极参加，一些新认识的客户他也会有事没事的就约个饭。那几年里，老马每周至少都有3场饭局，每次都要喝到深夜才散场，有时兴致来了还会喝到凌晨。日子久了，他的钱包瘪了，家里妻儿的怨气多了，他的身体也跟着垮掉了。因为常年喝酒，他不仅被查出3高，还有严重的痛风。后来的他因为身体原因换了份闲散的工作，原先的同事很快变成了通讯录里的一串数字，更别提那些他用心维护的客户了，原先不过是跟着他白吃白喝罢了。毕竟在客户们的眼里，

靠谱和专业才是王道。混到中年依旧一事无成，还落了一身病的老马这才明白，之前的一个个局不过是一场场虚假的热闹。为什么说老马的故事呢？因为生活当中老马这样的人其实无处不在，他们或为了交情，或为了面子人脉，混迹各种饭局酒局，喝到最后只剩满心委屈的家人和逐渐走下坡路的身体。人到中年才开始明白，养生首先是从戒掉无意义的社交饭局开始的。一名主持人还曾经在他的一档节目当中提及，自己很多的朋友都是夜猫子，经常半夜三更的组饭局。他说自己年纪大了，折腾不起，所以呢，经常拒绝朋友的邀约。朋友们呢，也表示理解，不会强行的拉他参加不喜欢的局。远离了酒局的他，不仅没有失去朋友，身体和生活都变得更好了。三四十岁的我们早过了在饭局上证明自己靠酒局来维持关系的年纪了，在乎你的人不会因为你少喝一次酒就疏远你，认可你实力的人也不会因为你没参加某次聚会就低看你。人生下半场，只有身体是你长久的伙伴，家人是你身后的港湾。人到中年才明白，最好的养生其实是断舍离，戒掉无意义的社交，舍去追求完美的执念，放下与他人的盲目比较。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聊到的是睡得好才是性价比最高的养生方式，以及中年人学会断舍离。本期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1: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0: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1: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0: 应该啥样？
1: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0: 这绿色在哪儿啊？
1: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0: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1: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0: 堵车，
1: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0: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1: 学得挺快呀。
0: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1: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0: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1: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2: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3: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4: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2: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3: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4: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2: 你好，燕之屋。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支持汇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支持汇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7: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广播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由